常言道啊，暑期档，暑期档，什么意思啊？就是暑假呀，不仅大朋友小朋友们放假了啊，家长们呢也感觉在这个时间呢也想给心灵放一个假，所以很多时候啊，一到这个暑假的七八月份啊，往往都是这种电视剧啊电影啊扎堆的日子啊。最近一堆人给我推荐剧，什么电影啊电视啊，说这段时间好看的特别多啊。这整个台里头一到休息的时候啊，大家都会七嘴八舌的来讨论，说现在流行什么剧啊，当时风靡一时，过了几年谁还会看呢？啊，也就是那些真正的好作品才会留在大家的收藏夹里面啊。在工作的间隙啊，打开投影仪，一个人拉上窗帘，在家慢慢品味，一刷二刷三刷四刷，是吧？这个文学作品也好，电视剧也好，电视也好，这个影视作品也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值得一刷再刷的精彩作品，您看看有什么啊。这个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也可以推荐一下，最近确实没看到什么好电视啊，像那种《甄嬛传》那种是吧？对，这也太神奇了，这个电视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那些你二刷过的精彩作品，之前我一朋友找我推荐电影，我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喜剧还是悲剧呀？悬疑的还是爱情的呀？还是那个吓人的呀？他说这倒无所谓啊，他就是喜欢那种好哭到极点，好笑到极点。

点。哎呦我老天爷，你这等于没说呀。他说怎么样，很简单吧，我立刻就把电话挂了。这种要求叫简单吗？这种要求的电影的评分怎么得100分吧。因为这个笑啊和哭这件事儿是太难了，因为每个人他的哭点和笑点都不一样啊。那其实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说这种爱情的啊悲伤的他可能比较容易哭，有人家国情怀的他比较容易哭啊。这你是哪个型的呀？但有的人他一看电影他就想哭，他属于这什么呀，眼睛这个容易流泪。

之前我碰上一个喜欢跟我推荐电影的，说这个《肖申克的救赎》里头的肖申克怎么怎么样，电影怎么怎么样，实在忍不住了。我说，人家叫安迪啊，人家叫安迪啊，这给人换个名儿。要不我怎么不爱跟这样式的人聊天呢？你看啊，他就看那种，就是说现在这个短视频不特别流行，就是什么小帅小美啊为主角的代号，然后呢就在那儿介绍电影，然后一个电影三分钟之内就带你看完一整部电影。那如果三分钟都能看完一整部电影，那电影还存在吗？那以后那电影院都上三分钟得了呗。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当然了，我个人对电影是没什么偏好的，催泪弹式的我喜欢，悬疑的我也喜欢。之前大家搞出了一个全球十大悬疑电影，我看了一眼，什么有个叫蝴蝶效应啊，就是讲什么，讲这主人公啊一直跟往事纠缠啊，心理学家建议把这些事儿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呢他就发现能通过记事本回到以前。这回到过去这种电影的题材是非常多的哈，这部电影特别之处，你比如说《夏洛特烦恼》也是啊，就回到过去了，是吧？他就是回到过去，想要修正以前的错误啊，一次又一次的，就是回到过去，想要让现实变得更好，但是反而变得更糟了啊！一切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啊！蝴蝶效应大家伙知道啊？怎么形容呢？就举个例子，就是一个很远很远地方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它就有可能引起另外一个很远很远地方的飓风啊！这就蝴蝶效应。哎，这个就让人看完之后，你就在思考，即便是现在看似成熟了啊，我们假设能够回到过去，做的选择完全是正确的吗？这个世界就像是蝴蝶效应一样，这是属于叫牵一发动全身。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大伙儿推荐推荐这个你经常刷的一刷二刷三刷四刷的精彩作品影片。杨小杨说了武林外传百十来遍。哎，那个我真觉得不怎么好看呢，我就不觉得它笑点在哪儿，我觉得跟那炊事班的故事啊，还有这个那什么地下交通站那种情景喜剧其实没法比。静瑜说了，二刷考研数学基础过关660题，天哪，这个我是非常的佩服你了。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琪琪说了，心灵之旅真的非常好看，最后真的爆哭啊，就是你看完之后就会有那种共情感啊，觉得故事里说的仿佛就是自个儿。心灵之旅很多人给我推荐了啊，我还没去看呢，但是最近这个长安三万里是吧，这动画片啊，很多小伙伴都去看了，都觉得还不错啊，孩子喜欢，大人也喜欢啊，亲子也喜欢是吧。

刚咱们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啊，回到过去呀、啊，是这个电影很喜欢拍的这么一类题材。当然，或许电影真是要通过一些方式，告诉观众从前做过的选择都已经不再重要，错了也无法弥补。最重要的是，永远要在当下做最对的选择。还有一些看起来很文艺的电影，比如说啊，布兰卡和弹吉他的人，这个影片不知道大家伙看过没有？这部电影的画面非常的温暖。说实话，即便是同一个电影题材，不同的导演拍出来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因为视角不同，这就是影片我觉得它的艺术美感。这个布兰克和弹吉他的人呢，就是一个孩童视角的世界啊，显得电影里面那些艰难的处境好像通过孩童的眼光看起来就变得很有童话的感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特别好。当然了，有小伙伴给我推荐《倾国之恋》啊，我记得这是一部非常老的片子了啊，你就是你多大岁数啊？你这个主角就是爱德华八世，也就是著名的温莎公爵，是这个英国王室在位时间最短的国王，这个非常专一钟情啊。如果说当作爱情电影来看，你可能觉得有点无聊啊。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就是拍摄方向、画面构图考究的时装片来看，那就非常完美了。所以你看它的艺术美感，这么说吧，这个影片里头很多服饰啊、珠宝啊，都是当时直接从博物馆里边借出来的文物啊。还有当时这个麦当娜还提供了很多自己私藏的奢侈品啊，单单就是这个辛普森夫人一个人就换了80多套衣服啊，更别说其他大大小小的角色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对习近平，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3: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3: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13: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8: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3: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9: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0: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21: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22: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

0: 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5: 看现场吧，
6: 我
5: 就还有你。
6: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5: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3: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8: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本台消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 41.8 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奉三军统帅之命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晚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据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阿尔第17到20波行动中，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伊朗方面19号消息，当天1点30分，美军一枚导弹击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哈吉阿巴德也遭到美军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拉克石油部18号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 95% 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北京时间今早，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

0: 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有没有发现，当你真的内心强大且富足的时候，别人冷落你、拒绝你、不回应你，你都不会轻易上升到自我否定和不被爱这个层面。这大概跟你去买东西，对方告知你没货这么简单。也许会低落，但是不足以构成妄自菲薄，毕竟这是人生常有的事。

今天不想跑，所以才去跑。村上春树的这两句话用来提醒自己，懒惰是无休止的，实际上也从来没有所谓的逃避。今天不想做不去做的事，总有一天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还回来，所以不要让摆烂跟逃避问题成为你和自己的和解方式，是时候该去步入人生正轨了。

歌手王若琳，父亲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小小年纪在14岁就开始了创作，并在16岁开始表演。08年他发行了首张唱片 Start From Here， 融入大量的 jazz 元素。之后他的音乐一直以独具风格的爵士风见长。

王若琳因为得天独厚的嗓音和绝不流俗的旋律独树一帜，无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造型和色彩的搭配上都非常的纯粹。她从来不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去做一个自己心目中的老古董，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都表达了她对音乐的感受。

你会是一个很记仇的人吗？如果是的话，我想告诉你，和解很重要。想到来生再难相遇，也许就不会再怀恨很多人。所谓平行宇宙，不过是我们自己治愈自己的手段。情绪真正的良药就是和解。和解的意思是，我不想重蹈覆辙，却也不甘抱憾而归，所以去做那个在争执之后先伸手先拥抱的人吧。

可以进行的最好的游戏。不要总想着合群，也不要总纠结于和谁的关系又近了。好的感情是不费力的，在人生的这趟列车上，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人下车离开你的轨道，就无可避免。当你知道孤独是每个人都要历经的成长，而所谓成熟是你学会了享受独处的时光，你将不再惶恐，也不再怯弱，能和孤独抵额相对，和平共处。

声艺术世家的韩红在1994-1995年已经踏入歌坛，但是呢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创作了《风雨中的美丽》之后才为大众熟悉。此后佳作不断，从那片海到天路到一个人，皆是歌迷喜闻乐见又朗朗上口的作品。此外他还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投身其中亲力亲为。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找到心中的歌唱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是蒋勋先生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艳敏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艳敏老师你好。
4: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先说说您读蒋勋给青年艺术家信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吧。
4: 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那种散文诗一般的那种语言。
3: 嗯，
4: 然后当时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是朗读完的。
3: 适合朗读。
4: 对，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之后，他有一种真的有一种艺术的美感，包括蒋勋先生他一贯的那种文风也是非常优美的，所以就是说尤其是又联系到艺术的内容，所以就是给人一种更强烈的一种美感在里边。那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里边有一种抑扬顿挫的一种音乐美，就像阳光洒进来的一种感觉，所以当时读这本书就有一种想朗读的一种感觉。其实事实上也是把它朗读完的，
3: 就是真的是读出声来是吧？
4: 很美。对，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包括就是上班的路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我爱人车上，在副座我就捧着这本书我就在朗读。其实也是怎么说呢，跟他这个书的我觉得一种格调好像就是只有朗读出来才能表达他这种书中的抑扬顿挫是合拍的。
3: 确实我们遇到一本好书啊，经常会说我想省着点读是吧，然后呢我想给自己留一个空间，甚至是有一种仪式感的去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精挑细选的为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哈。这本书里边他有一个人叫亚民是吗？
4: 对，他
3: 这个人是谁呀？他总写给他是什么意思？
4: 其实这个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而且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给青年艺术家的信里边所有的开头都是亚民，但这个亚民到底是谁其实不得而知，我觉得也不重要。也不重要，
3: 你姑且把它想象成一个青年人吧。
4: 对，实际上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感觉不到对象感。就是你不用管他这个亚民是谁，而且我觉得在读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是这个蒋勋他自己在自顾自地说自己的一些艺术理念，对艺术的一些激情一些感受，而且是和风细雨般的，而且每一封信我觉得都像散文诗般怡和流畅。就是他像是在写信，同时呢又像自言自语，自己在陶醉在述说，而且就是说的那个一组组的镜头感，就是让我有一种镜头感的一种感觉在里边，好像随着眼前的景象，内心的思绪，头脑的记忆，悠悠的拉近，悠悠的拉远，心平气和，自然和谐，就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刚才你说的那个阅读的就是朗读的一种仪式感，其实我在朗读的时候真是没有说要把它当成仪式感，而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你看了这些文字之后你就想把它读出来。它里边其实没有说美，但是美就在其中，就是里边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美的感觉。它没有谈艺术，但是艺术就在其中。其实与其说他这些信是写给亚民的，不如说是他自己的一种内在的流淌和忠于自我的一种诚挚的表达。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蒋勋先生呢，他是就是在美学方面在艺术方面他是大学教授嘛，有非常深的一些研究和造诣。 那么他在谈这个艺术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个深刻的见解。其实他也写了很多关于艺术方面的书籍，都表达了他自己对艺术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读来还是非常受用的吧。
3: 对，也就是说你在看完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就是蒋勋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其实你会长久的停留在蒋勋的一个追问当中，就是我们在向外寻求宏大的艺术范本，比方说啊，你可以奔赴美术馆、音乐会、艺术展，然后去追逐大众定义的这种高级的审美。但是为什么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发不出属于自己心中的歌唱呢？就像叶门老师给我们总结的这个主题，是吧？叫做这个找到心中的歌唱。就是你看啊，读完这个给亚民的这九封信之后啊，其实他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姑且揣测一下啊，就是他所谓心中的这种歌唱啊，他并不是说要向外去求，他其实应该什么呢？向内去求。他就是说，他也不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大众意义上的这种所谓成功的艺术家，他是希望你呢要感知这种原生的生命力啊，就是这个生命力呢，它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呢，在这个几十年的学习啊，包括社会的这种教育之后，很多人可能被这种所谓的功利，还有这种社会的评价，一层一层的掩埋了。最终呢，很多人只会去模仿别人的审美，复刻别人的情绪，彻底丢掉了自我的表达。就像您提到的，他在这书里他谈到技法了吗？他
4: 没有。
3: 他怎么去画画是吧？
4: 没有。
3: 然后他怎么去练声？他怎么去背诵这个诗歌的韵律？没有，一句话没有。你说他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难道不谈这些技术吗？他没有标准化的一个艺术公式。
4: 对，
3: 没有。
4: 对，
3: 他其实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抛开这些枷锁啊。他在这个《孤独艺术》里边，我记着有一句话写得很好啊，说所有动人的创作呀，都始于这种对于孤独的表达。这个其实就是戳中了很多现在创作者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误区，是吧？好像这个短视频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啊，随手就可以剪辑画画啊，拼接文案啊，套用热门的BGM 呀，就能产出一条条所谓艺术这个门类下面的这种这作品吧，为了争取流量点赞，是吧？播放量。那如果这些都是成为了评判艺术作品的一个标准，也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你说是不是？
4: 对对对，刚才你说的那个也是他其实也是主张，就是沉到心灵最深处，找到心灵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声音和一种表达。甚至我觉得他其实没有说就是就艺术而去谈艺术。而且他在书中说，他说让我们远远的离开艺术，先回到生活里，认真的去感觉自己。
3: 嗯，
4: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其实包括文学也是一样，文学和艺术一定是生活在前，文学在后。
3: 嗯，
4: 生活在前，艺术在后。
3: 嗯，
4: 其实艺术它是一个附带的东西。
3: 嗯，
4: 是一个附带的东西。而且就是包括我们读这本书，蒋勋先生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的那种那么自然的一种表达，作为一个读者来讲，激起我真的就是发自内心想去朗读的一种欲望。因为我感受到他那种泉涌一般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语言，他是挡不住的一种语言，而不是说我去刻意的营造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一种直觉的触发在里边。这和他在书中表达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他就说，美学并不仅仅只关系着艺术，更关系着生命的本质。
3: 嗯，
4: 其实他是穿透了这个艺术这个表象，来走到了这个对艺术的更深入的一个理解。其实不是，甚至可以说不是对艺术的理解，而是说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的理解。就是他
3: 对
4: 他这个就走向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层面。他这种所谓的我们看到的这种散文诗一般的这种语言，其实也是他由内而外发自内心的，是他内在的一个表现和表达。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今天呢，我们又读到了蒋勋先生写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你觉得艺术家什么才是艺术家？尤其在当今的时代，在 AI 发展的时代，在工具这么成熟的时代，在数据时代，那些所谓的技法，那些道，但凡你能写出规律，写出提示词，其实 AI 都能帮你去实现。
3: 对，
2: 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去看好莱坞的电影了，因为它就是太城市化了，那些东西 AI 都可以，咱们现在的短剧比它还要爽。
3: 对，
2: 所以又回到给阿嬷的情书，如果拿这部电影你去现在的优爱腾或者去很多大厂去过会，叶梅老师您知道这是肯定过不了的吗？上来人就会问你说，你这冲突是什么？你这里面有流量明星吗？你这个钩子怎么能让人继续去看？导演全都回答不了，至少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我觉着啊，到未来你既然提到你是一个艺术家，就是回到人本身能做什么。就是在 AI 时代，最终我们留下的这些人可以去做的事情。
3: 对，
2: 因为刚才我提到那些事情，未来我相信机器都能做。龙虾嘛，你慢慢你能写出一个 skill 一个技能来讲，它都会去复刻呀，这是所谓的套路啊。那未来相当一部分人也会被它所俘虏，每天去看那些爽剧，是吧？这个你没有办法啊，因为人性就是这样。
3: 对，
2: 那些不是你一个艺术家应该干的事情，艺术家应该干的事情是自我表达。为什么蒋勋先生在里面没有讲这些技法？他讲有什么用啊？他讲完了之后，你直接喂给数据，喂给 AI， 他都能做。
3: 对，
2: 他做的比你还好。
3: 对，
2: 是吧？
3: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光是艺术，其实很多方面，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文明向前发展，这种技术向前发展，就是我们当我们人在这个一些外在的东西非常的堆积的非常多的时候，在异化的这个道路上走的太过于遥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回归到就是人的一种本真，一种我们通常都会说初心，对吧？其实回到人最源头的，其实亘古不息的一种东西。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里边，其实它是一种朴实的力量，一种真挚的力量，一种人内在的一种亘古不灭的一种情怀和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艺术创作也好，或者是文学创作也好，它的一个根本和灵魂。那么现在很多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炫技啊，一些炫技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很多，多没有关系，它是一种手段。它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一种心灵的一种更全面更美好的一种呈现，那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不能丢失根本的东西。
2: 对，你刚才说的很
3: 对，不能丢失灵魂的东西。
2: 你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
3: 对，
2: 现在很多这个艺术创作者啊，爱好者甚至是所谓的艺术家，你看他这个构图啊非常的完美，然后呢他的这个色彩呢也极其的和谐，但最终的话四个字总结，冰冷空洞。
3: 对，
2: 你要是跟机器去比这些东西，你比得了它吗？就像我提到的说，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哈。以前曾经有很多影视工作者，他们把自己的剧本、自己的构想、策划拿给一些大厂平台的一些所谓审核人。那这些审核人呢，他本身也不是艺术家，他仗着自己有互联网数据的一个基础，他唯数据论，他说这个你不符合我们的数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被点赞的，达不到这个 KPI 的。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了，叶梅老师？那还有什么创新呢？
3: 对，
2: 没有创新了。
3: 对，
2: 原来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就把它给强化。 那你要根据数据去走，那你说这个人还是人吗？人其实相当于是数据的奴隶，
3: 对，
2: 你甚至是变成了一个 AI 的一个奴隶啊！你说，哎，我这个画未来会不会在哪儿展出啊？他们展出的画都是什么样啊？我要不要奔那个方向去迎合一下，去靠一下呀？那你永远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
3: 对，其实这本书，你说到这儿了，就是给青年艺术家的信，跟我们上一期谈到的那个周安前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其实我觉得他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其实蒋勋在这本书里边其实谈的也不仅仅只是艺术，而是也是回到了对生命的认识和对生活的认识。周安前先生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其实谈的很多的问题也是说怎么看待生活，怎么看待生命，怎么看待就是一些本质，它是沉淀到一种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本质的认识。那么这本书也是一样的。你刚才说到那个技术啊什么这些，就是技术在高度发达了之后，就是人的就是很多方面在他创作的作品里边表现出来的那种空洞，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有的时候在去看一些展览呀，看一些就是当代的有时候一些展览，我们能够发现其实那个画幅是越来越大，好像是拿一种非常宏大的一种气势给人一种震慑也好，或者是吸引眼球也好，但是你发现没发现有的时候可能在那种作品面前待一两秒钟，就是不会待太久，因为它没有触动你，
2: 对，
3: 它没有跟你引起内心的一种连接和共鸣。但是我们在反观，就是过去的一些真正的一些大家的一些经典的一些画作啊，留下来的一些文化瑰宝，那些艺术瑰宝，那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它的画幅并不是很大，单纯从这个画幅上来，从形式上来讲哈，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小品可能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意蕴无穷，却传递出来的功底也是非常的惊人。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也应该引起一种反思，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个时代，不管是像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精英永远都是少数，这一点要承认。因为我觉得什么叫精英，其实他的目的非常的纯正，目的非常的纯正，他等于说追逐的可能就是这个艺术的本身，追逐的东西并不是说功利化的。那我觉得其实功利是很害人的一种东西，就是说使这个包括文学包括艺术导引到了一个歧路吧，等于说那么我觉得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鱼龙混杂的这样的背景当中，依然有精英的存在，有真正的热爱艺术热爱文学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存在。那么你像在那个给青年艺术家的信里边，这个蒋勋在里边他谈的艺术也是忠于生命本真的一种真正的艺术，而不是说哎呀我获什么奖了，或者是如果说一门艺术或者是一项文艺，他如果说拿这种功利去导引的话，那我觉得很可能就会变味儿。
2: 真的是这样。其实在书中呢，蒋勋呢也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解释了刚才叶梅老师所说的这一点。你看啊，他早年是旅居巴黎啊，可以说是混迹于顶尖的艺术圈层啊，然后看过卢浮宫无数传世名作，也精通西方现代艺术所有的流派技法。可是那段时间他笔下的文字啊，包括他的画作，全部是僵硬空洞的，这是他自己说的。直到他离开繁华的巴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乡间，独自面对稻田、溪流、雨夜，切断了与外界的这种所谓的艺术评价的标准之后，他不再思考他自己这幅画会不会被展览，这段文字会不会被认可、会发表，才重新找回了感知的能力。哎，这恰好呼应了刚才您提到的是吧？就是在朗读的时候，就那种平缓的心境啊，那种所谓真正艺术的表达，那不需要迎合外界那种明快审美，也不需要刻意的讨好观众或者听众，只是 内心情绪自然的流淌，就这种情况下，就所谓的顺势而为啊，就像溪水般的顺着地势流动，不受人为的修饰啊，就这个其实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就生命它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所谓的完美啊，你追求了，你看过那些惊世名作之后，都好像感觉就这种啊，被万人瞩目，我要像他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追求这种所谓的完美，每一个人其实有每一个人他自身的残缺。我们在说这个文艺复兴三杰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大的缺点呀，是吧？三个人都有非常明显的缺点，他现在是万人瞩目了，大家都认可了，但在当时他们的作品也是惊世骇俗的，也是充满了争议的，是吧？
3: 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完美是不存在的，
2: 不存在的。
3: 完美反而就是我觉得失去了美。那么蒋勋呢，其实在这本书里边，他也是主张向内寻找，来关照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蒋勋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包括他写的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有一本书叫《池上日记》。《池上日记》呢，索性他就是在池上应该是一个地方，就是台湾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他就索性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等于说梳理自己的身心，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包括观察当地的风物，还有就是一些自然的一些变化，一些麦田，一些田野。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时时关照自己心灵，向内寻求，然后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写出来的文字也是非常的温暖。
2: 嗯，
3: 我觉得他写的文字非常的温暖，就像这本书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反而有一种阳光洒落的一种非常疏朗非常晴朗的一种感觉。
2: 对，
3: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读起来有一种音乐的美感。
2: 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天津啊，是宜兴紫砂壶在北方的集散中心，也是全国紫砂壶收藏量跟使用量最大的城市之一。天津人用壶藏壶的传统是由来已久。在这座跟紫砂壶结缘的城市里啊，紫砂壶收藏家罗文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撰写着跟紫砂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的故事。喜欢收藏的人都知道啊，很多古玩商家呀都有着讲故事编故事的能力，如果您相信了他讲的故事，迟早您就得上当。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曾经记述过他帮朋友买紫砂壶被人家讲故事的一个经历，哎，很有意思。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的叫宫里偷出来的假壶，出自王静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这说的呀可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您听听那时候的罗文华先生啊还用这寻壶记呢。
3: 今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罗文华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接了一个传呼，一回电话，原来是著名的收藏家云先生。他告诉罗文华，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批古董要出手，其中还有一把陈明远的紫砂壶，东西还不错。他让罗文华先别回家吃饭了，跟他一块儿去看看那批古董，看完了以后再一块儿吃饭。罗文华呢也想开开眼，立刻打的过海河来到了云先生家。云先生说他的朋友刘老板最近因为投资高科技产品还差个几百万，好在家里存着一批古董，可以卖个大价钱。在乘车去刘老板办公室的路上，这云先生可就说了，他看过刘老板两件官窑的瓷器，感觉还可以，但是啊也拿不太准。这云先生是个大收藏家，收藏的东西也很杂，但下力量最大的是明清官窑瓷器，听他说感觉还可以，但是也拿不太准。罗文华就预感着呀这事儿有点复杂性了。一看这刘老板呢年纪在30多岁，和罗文华年龄差不多，说普通话，西服革履，显得精明而又儒雅。他的办公室不大，陈设也不豪华，一个老板台，两个书柜，一组沙发而已。罗文华和云先生到的时候天已然全黑了，室内灯光略显暗淡。三个人寒暄了几句之后言归正传，刘老板向他们二位介绍了他要出手古董的情况。他先让人从别的房间搬来了一个青花鱼缸摆在桌上，然后告诉罗文华和云先生这个缸至少值200万，想通过罗文华介绍给拍卖行拍卖。罗文华呢大致看了一下，缸胎厚重，唇口深腹，圈足，腹部画有四组纹饰，分别是牡丹花、菊花、蕉叶和芙蓉花。罗文华印象当中啊，北京故宫博物院好像有这么件东西，叫三秋鱼缸，是顺治的路子。抬起来一看这底足啊，果然有青花大清顺治年制六字楷书款， 但这罗文华就觉得这底款的字体不够道劲，而且足底的火石红烧的有点过。如果这个缸是顺治真品，那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罗文华把自己发现的疑点非常委婉地提出来，但是这刘老板呢不当回事，强调说绝对没有问题。他还特意请罗文华将这个缸连同其他几件藏品一起介绍给北京的大拍卖行，最好不给天津的拍卖行，怕拍不上价。不仅如此，他还催着罗文华快点帮他办这件事儿，因为他要凑齐几百万元投资高科技产品。他许愿，您放心，这件事儿办成了，我不会白让您帮忙。还追加了一句，那就不是十万二十万的事儿了，卖成了怎么也得给您提个10%。但罗文华心里想的只是这缸上的疑点，对他的这番话呀根本没往心里去。罗文华一看对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很有经验的云先生也沉默不表态，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呗，提出了有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金老对明清官窑瓷器很有研究，而且几家拍卖行在举办拍卖会之前总让他帮着看看东西，他的鉴定意见拍卖行很尊重，现在是否请他来看看呢？刘老板一听金老与拍卖行的关系密切，马上就同意了，请他过来瞧一瞧，还一定要亲自驾车去接。罗文华给金老打了一电话，坐上了刘老板的别克，过了河很快就到了金老家了。金老住在天津旧法租界的一座三层楼的别墅里，几间屋子里都是古玩精品，连院里的两棵大树上边都钉着园林部门挂的名树古树的保护牌。刘老板一见这环境这气派，更对金老高看一眼了。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金老简单地问了问情况，看在罗文华的面子上没有推辞，随车来到刘老板的办公室。金老年过七旬，眼神不济，室内灯光又比较昏暗，因此看东西非常的吃力，但他还是仔细地观察这个缸。这时候罗文华忽然想起来他来之前云先生提到的那个陈明远的紫砂壶，就问刘老板，刘老板让人取来了。罗文华一看呢，原来是陈明远无垢壶的仿品，他问刘老板这把壶的来历，刘老板一笑，嗨，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古玩行的人都明白，所谓从宫里带出来的，说难听点就是从宫里偷出来的。基于刚才看青花鱼缸的教训，罗文华不想再绕圈子了，于是如实地告诉了刘老板，这把壶是民国时期仿制的，跟宫里沾不上边。为了不让他再就这把壶的来历讲动人的故事，罗文华就分析了他的来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陈明远在继承传统壶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开创了宜兴紫砂文丽工雅的壶艺风格。它能自制自熟，雕镂见长。历史上有宫中宴说大宾壶，海外征求明远碟之美誉。人们把它与贡春、石大宾并称为宜兴紫砂的三大名将。近人也称他为清初第一高手。由于陈明远的壶艺成就很大，名声远扬，所以复制他作品的也是最多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古玩商曾聘请宜兴制壶高手仿造陈明远的壶， 并请擅长仿制印章的人专复制名媛等印记，以谋取暴利。眼前的这把无垢壶属于高仿，很可能是那时候仿的。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您说这把壶是假的有什么具体依据吗？这刘老板显然不是很服气，无论他是上了别人的当，误买了赝品，还是知假说真，装傻充愣，罗文华都有必要把这壶说清楚了。第一，陈明远无垢壶的原物现在还在，壶上的铭文是世名无垢，至诸作右，为裴老道兄明远。您的这把壶与陈明远的真品只是颜色不同，一为紫，一为黄，而壶形和铭文一模一样。试问陈明远有多大的可能将两把铭文一模一样的壶送给一个朋友呢？举个例子，比如我出版了一本书，写上刘先生指正送给您，您把这本书弄丢了，我再送给您一本，就会加上再请指正的话，而且提赠的日期也要有所区别。因此这两把壶越是一模一样，越说明是一真一假。这第二呢，这两把壶不一样的地方也有。您的这把壶壶把和壶嘴和壶身和谐程度比较差，比不上陈明远的真品。这是仿制者对陈

0: 名远作品高洁文雅风格缺乏深入理解的表现。此外，铭文的书刻也不够自然流畅，这是刻意模仿别人的必然结果。刘老板听了以后深深的点头，表示对罗文华心服口服。嗯，对。那么我这把壶能值多少钱呢？罗文华根据市场上紫砂壶的情况估算了一下，告诉他一个参考价格，也就三四千吧。这个时候在一旁看缸的金老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 实在对不起呀，刘老板，您那几百万呢还得另想辙，我看这鱼缸是民国仿的。
0: 刘老板解释说，这东西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这话是他妈妈告诉他的，可能老太太记错了。罗文华早就想找台阶下了，也不再深究，尽管刘老板显得很遗憾，还是邀请着罗文华和云先生吃了晚饭。吃完晚饭，罗文华一看表啊，嘿嘿，已经晚上十点了。
2: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3: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2: 哎，
3: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4: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啊，面对自己心仪的藏品，一定得沉得住气，得跟商家呀巧妙周旋。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有这么一位朋友，就在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因为沉不住气和沉得住气，体会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让我们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
0: 大约在七八年前，天津收藏家张先生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他的朋友李先生。谈完稿子的事儿，这仨人闲聊，张李二位话题无外是文物收藏。李先生就提出来了，住在丁子姑的一个居民家里头有老辈留下来的紫砂壶，因为没有过于看重壶的价值，曾将一把有孟辰款的清代小壶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一位收藏界的朋友。现如今呢，这户人家里头还有几把壶尚未出手。那几年张先生在收藏领域吃到了一些甜头，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对紫砂壶又特别的迷恋，深知这户人家藏品的价值，当即便提出来由李先生带路到这户人家去看壶。此时呢，已经是快下班的时间了，罗文华就把稿子收起来跟着这俩人一块去了。报社在天津市区的东南，钉子姑在西北，又是下班的高峰，因此这仨人乘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穿过钉子姑的大街小巷，这仨人在一条死胡同里找到了这户人家。偏巧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不主事儿，说等丈夫回来再谈。这时候呢，天色已经黑了，仨人便附近找了个小饭馆吃饭。吃完饭已经过了八点了，这仨人准备各自回家，可是张先生呢得壶心切，就提出来再到壶主家去看看。于是这仨人二次来到了壶主家，男主人仍没回来，这仨人只好遗遗憾憾的回家了。过了些日子，张先生又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罗文华就问他买没买那家的壶啊。张先生长叹了一声，说起了那天他们分手以后的情况。那天回家以后，张先生心里头总是惦记着那家人的藏品，于是转天上午就迫不及待地单独去了那家。男主人又不在家，

0: 女主人拿出一把民国时期出品的铁化宣款的东坡提梁壶。张先生见这把壶砂制好，做工细，包浆深沉内蕴，显得高雅而有韵味，心里啊特别的喜欢。问价钱的时候，这女主人说等丈夫回来再商量，一会儿又说不打算卖了。张先生生怕这壶主变卦，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说，钱不是问题，不用担心，盖多少钱给多少钱，你们合计合计，我明天还来。但等到他急不可待的第三次到那家的时候，壶主愈加的拿捏起来，先是说20000，后来又说是30000，最后说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啊准备用它换一栋楼呢，您想买呀，10万吧，我们拿借钱好买房子。张先生认为这是漫天要价，有点过分，只好悻悻的告辞了，终于没能买这把壶。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张先生购藏古玩沉不住气，并且过于外露，在没有摸清对方对价格的认识程度的情况下，贸然登门买壶，一而再，再而三，无形中自己把壶炒起来了。对方被惊动，认为奇货可居，狮子大张口，这是这笔交易告吹的主要原因。张先生非常同意罗文华的分析，认为买古玩还需要巧妙的手段和精明的策略。
1: 好了，说过了张先生与铁化轩失之交臂的故事，那么他怎么白捡的这清德堂的紫砂壶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济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华玉书院、文化赶集建书院文明实践润民心。7月17日，2026年全市文化赶集文明实践示范活动走进华玉书院文明实践站。活动由市委宣传部组织，市司法局牵头，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科协、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志愿者协会及玉山县委宣传部等单位参与，目的在于把全市优质文明实践资源送进华玉书院，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沉浸式文艺演出和理论微宣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传递文明新风，让政策理论变得通俗易懂。一旁的便民服务市集活动更是精彩纷呈，暖意十足。各单位设摊服务，精准对接群众日常需求。市司法局志愿者提供专业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一对一为群众答

解惑，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医护团队开展中医问诊、健康体验、养生科普等便民诊疗服务，市民政局志愿者面对面宣讲移风易俗理念，倡导文明节俭，崇德向善的社会新风尚。消防救援志愿者创新宣传形式，设置消防知识转盘抽奖互动，在寓教于乐中普及防火防灾、应急避险实操知识，让广大群众在趣味互动中掌握消防安全技能。市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为群众提供免费义检、公益摄影等志愿服务，让服务更加贴心温情。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找专业律师答疑，还能免费理发、看中医、看演出，真正是为民办实事、送福利。参与活动的陈大爷连连点赞。怀玉书院作为我县特色文化文明阵地，是开展基层文明实践、传播新风正气的优质载体。此次建立全市文化赶集优质平台，把法治科普、健康义诊、便民服务、文艺宣讲送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服务暖民心。玉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副主任于小燕表示，千年书院文脉悠悠，新时代文明新风习习。此次文化赶集文明实践活动依托怀玉书院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现传统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的深度交融，以沉浸式、零距离的惠民服务，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闹心水变成同心水，玉山这场协商化解了多年纠纷。协商把话说开了，现在大家共用一个水源，一起管，一起用，心里踏实多了。玉山县碧母镇花桥村陈家小组村民道出心里话，依托基层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当地顺利化解跨村组多年用水矛盾，补齐饮用水源管护短板，让曾经矛盾不断的闹心水变成干群同心共管的同心水。花桥村坐落于玉山县碧母镇西部，村内水库是县级重点饮用水源保护区，担负本村及周边群众日常供水重任。因陈家、邱家两小组共用同一取水点，受历史遗留因素制约，村庄水源管护长期存在用水争端反复发生，水源管护权责划分不清，供水配套设施运维滞后等突出难题，饮水安全保障存在明显漏洞，成为群众长期反映的急难愁盼。民有所忧，协商破题。今年五月，为积极响应市县政协相关工作要求，根据乡镇基层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安排，花桥村确定加强饮用水水源管理，筑牢群众饮水安全防线协商主题，以意识协商破解水源管护堵点。前期，村两委联合镇政协工作联络组，组织挂点政协委员、党员、村民代表深入水源地逐户走访，实地踏勘，全面摸排水源管护、跨组用水、设施破损、违规垂钓污染等问题，精准梳理群众诉求，为协商议事找准方向。水源地违规垂钓、戏水，不仅污染水质，还存在安全隐患。各组分工管水，矛盾多，难协调，大家用水都不方便。在召开的专题协商会上，大家直面问题，畅所欲言。经充分商议，各方达成一致共识，针对违规垂钓和戏水行为，推行党员分片劝导、增设警示标识、违规行为公开曝光等长效管理模式；针对跨村组用水矛盾，坚定统一水源、统一管护、利益共享原则，废除分组分割管理旧模式，从根源上化解用水纠纷，共同议定水源常态化管护机制，细化责任清单，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建立村级日常巡查家镇及定期抽查双层机制，协商见实效，落地惠民生。如今水源地管护规范有序，用水矛盾有效化解，饮水安全防线全面筑牢，真正以好商量溢出民生实效，守护好群众放心水。一场协商议事，既解开群众多年心结，又建立长效管护制度，实现化解历史矛盾，完善水源保护机制，双向发力。我们将持续用好基层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紧盯群众饮水安全、民生保障等关键小事，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倾听群众呼声，汇集各方智慧，推动问题闭环解决，以协商实效守护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玉山县政协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安全宣传不打折，暑期守护不掉线。暑期来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返乡流交织叠加，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面对多重安全压力，玉山县各相关单位积极联动，面向出行旅客、沿线社区家庭等群体，精准开展暑期安全宣传教育，以宣

0: 速房，你叫祝安，全力护航，暑运平安有序。女士，请看管好随身物品，背包尽量放在视线范围内。接到陌生电话自称客服退款的，千万别信，一律挂断。暑运期间，车站人流密集，旅客注意力容易分散，正是盗窃、诈骗等侵财案件一发高发期。工作人员将宣传阵地前移至旅客身边，采取广播提示、面对面宣讲、发放防骗指南等多种形式，向旅客普及反扒技巧和防骗要点。老乡，暑假孩子在家，可得看住了，千万别让孩子结伴到铁路边玩耍，那可不是游乐场。工作人员主动对接沿线街道、社区和村委，通过入户走访、社区集中宣讲、微信群推送等方式，将安全知识精准配送到每一户有中小学生的家庭。以前觉得孩子在外面玩没什么，民警上门一讲，我才知道其严重性，这个暑假我一定把孩子盯紧了。周边居民张先生听完后心有余悸。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访辖区铁路单位，开展专项安全宣讲，重点强调暑期高温作业防护、作业现场安全护控等关键环节，提醒职工再热也不能简化程序，再急也不能丢掉安全，督促各单位负责人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备足防暑药品和饮用水，加强作业现场的巡查看护，一句句岗位上的清凉嘱托，为内部职工筑牢安全防线。安全宣传不止于讲，更在于入心。暑假以来，工作人员累计走访沿线社区家庭20余户，开展专项安全宣传30余场次，发放宣传手册400余份，覆盖旅客、居民及职工8000余人次。我们将继续坚守岗位，用脚踏实地的走访、苦口婆心的叮嘱、无微不至的守护，织密暑期铁路安全防护网，让每一趟列车平安飞驰，让每一位旅客安心出行，让每一个家庭放心度夏。玉山南站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3.5%，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 2.5 万亿元，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种类全覆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为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 2.5 万亿元。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听众，
3: 全宇宙仅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事。
11: 一辈子都记得住。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2: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道，
13: 这一次
14: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
15: 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电影学者周夏老师。周夏老师您好。
16: 张帆你好、大家好。
15: 魔方小姐这部暑期档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哈、这个真人呢就是在应该是在浙江那边是吧？
16: 对，
15: 一位叫赵艳红不
16: 赵文英
15: 赵文英
16: 赵文英奶奶，
15: 我说主角的名字、
16: 主角的名字赵艳红没错。
15: 赵文英其实是在这位老人很有意思，他在退休以后啊，
16: 对，
15: 他才开始接触魔方、结果呢一发不可收拾。这个魔方学到什么程度呢，在周夏老师这个文章当中很详细的说了他的这个成绩，是以3分33秒的惊人的成绩创下了全球60岁以上人群盲拧，就是戴着眼罩不看魔方的情况下来拧魔方、盲拧还原三阶魔方最快的世界纪录。
16: 对，
15: 我也看到他是叫什么叫 B 段魔方的什么什么冠军哈。
16: 不太懂他的这个分段、
15: 这个像这样的励志故事，你不管是谁、你听到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你都会觉得你都哇
16: 震惊，超出想象，
15: 真的、
16: 是，
15: 尤其我们说在魔方这样一个智力游戏，他需要的脑力
16: 拼手速啊，拼脑力啊，就想着年轻人都不一定，结果老年人
15: 就
16: 给你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15: 对，因为我刚才跟周夏老师，我们回忆说我们拧魔方那个经历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可能不太适合我，
16: 对，是，
15: 就饶了自己了。
16: 嗯，
15: 但是他没有饶过自己。
16: 嗯。
15: 他
16: 确实也是有天赋，我觉得。
15: 赵文英这个原型人物，
16: 他
15: 踏上了这条路。
16: 对，
15: 在电影里，杨紫琼扮演的赵
16: 艳红，
15: 艳红她是完完全全迷上了魔方。
16: 对，
15: 而且一开始她设计的这种，就是她为什么要去拧魔方？她觉得哎，可以挣钱，是吧？
16: 是的，是的，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因为她刚被骗过嘛，她很想赢，很想赢这个奖金。
15: 但是慢慢慢慢，你看到她对魔方那个执着，而且我觉得从另外方面他增强了自信，
16: 对，
15: 他对自己特别特别的，
16: 对，
15: 就觉得这件事情为他自己带来那么多的，
16: 他可以证明自己
15: 啊、这也是刚才您我问到您问题、就是如何不被定义。我们知道被定义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您是女性，我们就给你贴上一个女性标签、比如说
16: 老年人，
15: 我也差不多了，中老年中老年主持人了。哎，给你贴上一标签，你就差不多了。安排你做点你适合做的事情吧，
16: 对
15: 吧？
16: 对对对。
15: 然后如果说你还，比如说你是一个文科生，他就会说，哎，你是文科生，你就不要碰这一摊，对吧？啊，你要是学理工科的，他会告诉你，
16: 那他经常说，你要是女性，你最好选文科了。那很多
15: 这
16: 种
15: 标签
16: 偏见啊，嗯，
15: 所以
16: 固化思维嘛。
15: 不被定义在赵艳红的身上，在剧的这个影片里面的女主人公身上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哈。
16: 嗯，我看他们在路演的时候，这个真实的魔方奶奶赵文英也在现场。
15: 嗯，
16: 她的性格很活泼，很青春，很朝气。
15: 嗯，
16: 就是完全印证了这两位，就是说因为两位60多岁的女性，
15: 嗯，
16: 就是赵文英和杨紫琼。就是其实完全刷新了我们对老年人的一种惯有的印象。
15: 嗯，
16: 比如说就拿谋方小姐里面的有一个台词，就说哎呀，老年人嘛，最慢最无用的群体了。就是那个戏谑的台词嘛，有些人说风凉话，那可能也是我们认知当中好像想的老年人就是哦，老态龙钟，然后行动力走路也很慢，然后那个
15: 反应迟钝，
16: 反应很慢。

0: 耳聋眼花，就完全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我们想的70岁的老人好像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张艳红，无论是从他的外形上、精气神上，还是从他玩魔方的这个斗志上来说，哇，完全不输任何年轻人。
1: 嗯，
0: 你看他第一场比赛是跟小孩比的，
1: 对对对，和孩子
0: 啊，而且他很顽皮啊，就跟小孩逗哈，那个小孩子，我还说哇，这是一看旁边坐的，因为全是小孩嘛，就坐了一位老奶奶，她完全没有不好意思，她很自信，所以我觉得这种精气神已经打败了很多人了，这是一个。你看第二个呢，就是他外形上，第三呢，他我觉得他的精神内核，这个青春啊，有时候我在想，青春有一层含义，真的是指你的青少年，就是真正的那个年龄，比如十几岁、二十几岁，我们到三十岁，我们都说着青春，甚至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延长，我们说三十多岁都很青春，对吧？我们进到四十岁才好像才说是中年人。我们看郭春天那两位，年轻的女孩子，对吧？那个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青春片。就是两个
1: 那个就我觉得就很好理解，就是你觉得你处处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对吧？但是在这里面进入到老年，他们60多岁或者是甚至到了70，
0: 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的青春片就是两个女孩子，就是七月与安生啊、过春天啊，都是两位少女啊，就是吸引眼球的就是青春少女的那种冒险、那种友情、那种爱情的撕扯，然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两位老年女性，她们也吵架，她们也互相扶持。你看淑珍就是
1: 指甲油，
0: 永远是她的后盾。艳红第一次走红就是淑珍，然后跟我婆婆的名字一样，因为每次说到淑珍就想到我婆婆。我也是带着我婆婆一起去看的魔方小姐，因为我觉得我婆婆也是一个不被定义的老年人
1: 啊。
0: 因为她
1: 用最近还有一个电影的名字来形容，就叫特立独行。
0: 其实我反而觉得这现在是我看到老年人的常态，因为我身边的老年人就是这些老年女性，哇，她们都很有活力啊，她们经常组团打扮成各种样子啊，去旅游啊，去拍照，哇，完全是享受人生的状态，就是好像又青春活了一把，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我特别适合我婆婆去看，因为她虽然名字叫淑珍，但她的性格简直跟赵艳红奶奶一模一样，
1: 跟女主人公的
0: 对，因为她的脾气特别冲，但她特别刚强，那个人心又特别好，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女性，哇，这简直我觉得是不是照你写的，开玩笑的哈，但是就是觉得很亲切，所以她跟生活中当下的老年人生活中的状态是吻合的，而不是滞后的。我们看经常影视剧的那些老人状态其实是滞后当下老年人的一些真实的生活的状态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可贵，她没有把老年人真正当成所谓的老年人，他是把他当成人，真正的人来写的，而且他不仅是说了这个艳红他渴望赢，他的整个那个非常激进呀，非常包括吴有为中间劝他说你年龄大了，你不能这么高强度的训练，劝他都不听的，他直接就啪晕倒在那个练习这个桌子上了，就是封闭营嘛，就他非常要强，非常不服输吧，就是可能你觉得他也陷入到我值了，就是说我一定要赢，对吧，就是有点不疯魔不成活的那个样子了。然后最后他住进医院的时候，其实他从一个高点，他已经成为网红奶奶了，
1: 对，
0: 然后啪他有个低点，说我眼睛不行了，我视力不行了，
1: 动态视力是吧，
0: 对，他说我已经玩不了魔方了，他其实已经心灰意冷了，但这时候他的小教练，他可爱的小教练出现了，就刘昊然说，
1: 是被他抛弃了一次的教练，
0: 对，被他抛弃了一次，他当时选择了胡总嘛，因为胡总是也其实这个影片也映射了一点，就是这个所谓那个全媒体时代那种流量为王哈，就是完全非人性化的一种训练了。
1: 那专门有一个名词，MCN 机构
0: 啊、是吧？
1: 网红，
0: 有这么一个
1: 生产网
0: 红
1: 的 MCN 机构，
0: 专门有这么机构，
1: 对对对，
0: 我学到了。
1: 就是您流量如果有的话，MCN 机构会找您的啊。
0: 是吗？我完全不了解，因为我完全不在这个赛道上。
1: 很快就会有的。
0: 所以这个电影还有一点可，它非常当下。 他直接把这个、无论是台前的比赛还是幕后的这个怎么运作、也都一览无余的让你看到了、就因为他们是以资本逻辑嘛、他就是流量为王，这个就是这个奶奶完全停不下来了，他不仅不是自己停不下来、是这么一个运作机制已经停不下来，就是他要上热搜、他要推热点，他还编剧情说
1: 制造热点、
0: 要制造热点，就是我其实通过这个影片也看到，哦，原来这么一点都是被制造出来，这个故事都是被编造出来的、就很多哈、所以这个奶奶就到了这个她的至暗时刻的时候，吴有为又帮了她一把，但是这帮了他一把，这个点子还是他儿子提出来的，董大伟。就是白客虽然这里面戏份不多，但是我觉得他演的挺好的、就他一直支持他，因为他母亲非常强势，所以儿子呢都就有点软弱的样子啊，有点
1: 啊，对，这里面设计的这样一个母子关系
0: 关系是这样的，
1: 是有缘由的，是成长带来的一种。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影片它其实不仅是表现的他这个性格，也挖掘了他性格背后的一些成因、因为他一个人带大一个儿子要经历过很多风雨的，所以他必须刚强。
1: 他不可能是一个懦弱的母亲。
0: 对，他倒下了他都要站起来的。让强人让他中风了他不能走路他还是依然站起来了。你说他多么强。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所以其中还有一幕，不是儿媳妇跟他在餐桌上吵架，
2: 对对对，
1: 餐桌上吵架了，
2: 那个也很真实。
1: 你就是一直想控制，是吧？
2: 对，
1: 控制你儿子，
2: 因为这个强势的女性就是她要安排一切，
1: 对，
2: 控制一切。
1: 对，
2: 我这点我跟我婆婆也很像，就是因为她从小失去母亲，她一手带大弟弟妹妹，一样的道理，她必须强，她只有那么强，她才把这些人全部抚养长大，那她带的一个儿子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影片非常理解她，非常细致了，用一些闪回的镜头展示了她从小到大的这么一个性格，
1: 她
2: 从小就这样，她从小都很勇敢，而她和淑珍走了一辈子也是因为她们性格非常的互补，淑珍是非常可爱的少女心，到老了也是很喜欢粉红色的一个老太太，那艳红从小就比较勇敢，淑珍当时遇到一条蛇是艳红救了她，对吧，她从小她的性格都比较坚毅，所以她无论是后天的环境造成还是她先天她骨子里基因带着，都造成了艳红奶奶就是这么一个青春无敌的敢于挑战的这么一个魔方小姐，所以我这个影片这个人物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塑造的这两位老年女性这个人物，
1: 怪不得他，我看到
2: 非常立体真实。
1: 有的这个评论里面是说啊，说这个是一适合闺蜜看的，最适合闺蜜看的。然后如果再给他再加一个这个年龄范围的话，我觉得就是中年以上的闺蜜看就更有感觉，
2: 更有感受。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最难的时候，彼此扶持。我当时还写影评，我说这才叫真爱。最难的时候，因为她没有丈夫嘛，就每次她开大货的时候，有时候她会把这个她的儿子
1: 交给
2: 淑珍啊照顾，这不是就是真是帮着一起长大的吗？对吧？那就是她的另外一个妈妈，她的儿子的另外一个妈妈，而且淑珍。是因为他住了养老院，淑珍因为女儿在美国，所以他也陪着艳红住进了养老院。
1: 这个、确实很打动人啊。
2: 对，这边都是搭伴养老，现在也流行，现在一些中年女性现在已经开始搭伴养老了。
1: 我觉得、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啊，就是做起来还是得有一定的勇气的。你要陪着他，他是肯定要住了。你要陪着他进养老院。
2: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这两位的他们的相互扶持其实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才能够让这个赵艳红也就是这个女主人公杨紫琼扮演的这样一个魔方高手
2: 他
1: 在这条路上走得那么远。
2: 因为他成为这个就是不断的进阶嘛，我们看得很燃啊，不断的就是哇，这个比赛赢了下一场比赛，那所有人都在托举他，无论是他的闺蜜淑珍还是他的儿子，
1: 对，包括跟他吵架的媳妇儿，
2: 哎，媳妇儿也是啊，也是热泪盈眶，他走上了那个世界舞台的时候，然后那都不用说了，还有吴教练带领着他学会了这个魔方的技巧，所以所有你看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还有暗恋他的一个老好像叫老伴吧，养老院的一个大叔，
1: 还能会摔跤，
2: 哎，对对，身就非常矫健，直接就把那个叫什么万总，是不是叫胡总吧，胡总
1: 不记得了，反正那
2: 是
1: 反面人物，
2: 对，就唯一一个反派，但是他也不是完全令人讨厌的，就带点喜剧色彩的一个反派，然后给他摔跤摔过去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刚才说这个赵艳红这样一个魔方小姐啊，这个奶奶她真的是到了一个，我觉得虽然你看到她那样的一种就是她自己开始在养老院的时候种种啊，这个其实也有很讨厌的地方哈，
2: 对对对，
1: 但是他
2: 嘴不饶人，
1: 但是他魅力真是征服了所有人，你包括他的对手，你看蒋奇明演的那个
2: 啊，对 K 神，
1: 对那个人到最后，完全是
2: 被征服了，
1: 对被征服的那种感觉，
2: 因为一个老人能走上这个世界舞台，就甭说他拿名次了，他站上已经赢了，所以 K 神，所以无论他的对手还是我们底下观众，所有人都是为他的这个毅力，为他的这个。就是创造这个惊人成绩吧，大家都是真心为他鼓掌的。
1: 所以我很赞同您在影评当中其实也提到，有很多事情它真的跟年龄那么有关系吗？它不一定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1: 我们通常会为自己的某一些放弃或者某一些投降来找理由，找到更多的理由，其实年龄是一个

0: 很关键的东西，尤其是在你步入某一个年龄段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可能会拿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外衣，作为一个武器，来抵御或者说来保护自己。但是真的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赵艳红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一直在提到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会说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我们讲啊，老讲说典型人物，他不普遍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后来你翻过来看，他是有生活当中原型的，原型人物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年人，他真的就会为这样的一个事业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这样的年岁的人，
1: 而完全投入，忘我投入了，而且他最后的传达的主旨也是玩得开心就好。
0: 哎，对对对，
1: 因为
0: 几次提到，对
1: 对，因为之前他是想赢钱，想补贴家人，对吧？因为他有点亏欠，
0: 对。
1: 然后最后呢，他就是也有渴望证明自己，但到最后，包括他儿子跟他说的，他说妈妈你玩得开心就好，最后他就达到活出自我，玩得开心就好，所以他这个人生价值观也在变化，也让大家看了就非常的释然放松，他不仅激励了你的人生，年龄原来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不要说用年龄吓住自己，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也不要把所有事情看得那么较真儿，其实你开心就好。
0: 其实正是这种心态才能够走得更远。
1: 对对对对对，就更从容了。
0: 从过春天到今天我们看到的魔方小姐，同一位导演，白雪导演的作品，其实您在文章当中已经对这一点做出解释，但是我还是今天把这个另外一个观点要告诉大家，就是有人也提到说我看过白雪导演的过春天，那么再看这部魔方小姐，魔方小姐是一个好像似乎更商业化的一个方式，那么过春天呢跟这部电影的风格上，或者说我们从这个观感上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从过春天到这部电影，是不是就从文艺电影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因此就定义说白雪导演是不是他的这个风格或者说他的创作的这样方向就变了。您在文章当中其实是解释过的，对吧？
1: 对对，我没有，我刚才就回答了张帆问的问题，就是他跟过春天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但是表现出来的感受就是那个观感可能不太一样。过春天是白雪导演的电影首作，而且呢他用的是电影新人，非常清新，但是其实他也有很多这个类型元素，我们说青春片不用说了，青春片的元素，少男少女非常青春亮眼，对吧？然后另外还有犯罪的元素，他有亲情有友情，其实在魔方小姐里都有，他有亲情有友情，有闺蜜情，有和孩子里的情感母子情，除了这些，为什么魔方小姐我们感受它更类型化更商业，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色彩，第一它很明亮，从头到尾，然后呢它就像这个魔方块，因为它魔方不仅是一个比赛，它隐喻了一个人生，从你打乱到观察组织，然后就跟你真正的人生一样，你要走很多曲折的道路再拧它这个弯弯去，最后你让它重归秩序，复原了人生，就是各归各的赛道，各归各的人生，就是我觉得整个魔方它是有一个隐喻的部分，它的类型，因为喜剧竞技这都是类型非常充分的地方，就是四场比赛，一场比一场激烈，这个肯定要比过春天那个节奏感更强烈，因为进入比赛，我们观众就像在现场看的观众是一样的心情，然后喜剧就是它有很多那个反差错位，就是这么一个老少师徒的一个组合，包括淑珍跟那个金靖妈妈的那个喜剧场面也很有意思，托你带孙子来的，就是很可笑哈，就很多这种喜剧的元素，对吧？过春天可能是没有的。然后还有竞技，除了喜剧竞技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情谊也是很突出的方面。我们不能说就是对，像他也有家庭伦理的部分，也有闺蜜情的部分，甚至我觉得他其实他有青春内核的，他这么燃又有笑点又泪点，就是淑珍这么关键的时刻他这么一声不响的走了，其实对艳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最后是带着淑珍生前给他织的一个魔方彩色的，就跟魔方一样的五颜六色的一个魔方小包，然后带上去参加比赛了，就是说他一定要跟这个淑珍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情感是非常动人的，我那个真的是哭的也感动的，就是很感人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在评论它是个商业类型片，我觉得对呀，商业类型，而且它是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业类型片。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褒义词，为什么很多人说好像山里面要低人一等啊？我觉得很奇怪。
1: 我们好像有一种经验，就是寄希望于某一个导演他保持一贯的风格，就是保持一贯的拍摄手法，包括那个呈现出来。你比方说您刚才提到，
0: 因为他题材不一样，
1: 过春天其实都有一点类似于像纪实的手法那样在拍。
0: 对，
1: 而这部呢，他的确您刚才说的喜剧元素是过春天不可能有的。
0: 对对，
1: 过春天它不是一个这样的故
0: 事，它有点伤感的呀。一个单飞少女那么孤独，那么寂寞，那么无助，它不可能是带有喜剧色彩的。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导演或者创作人员他也是有喜怒哀乐不同的面的，他每一部当中
0: 所体现的情感，我觉得是根据这个人物还有他经历的主要事件来决定这个影片的调性的，不是说这个作者永远是这么一个风格了，那就把这个作者框死了，
1: 一定要是一个暗调的。对，
0: 哦，这是个明亮调的嘛，那显然是一个亮调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励志故事嘛。嗯，而且成熟流畅做到这么丝滑的类型片，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我觉得是为白雪导演的这个能这么娴熟的掌握类型元素组合，我觉得还给他点个赞呢，因为我觉得是挺有些文艺片导演挺难驾驭的，我觉得是。
1: 嗯，
0: 可能也有文牧野这个监制的加持吧。
1: 嗯，
0: 我觉得因为他在掌握这种这种片子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因为包括这个奇迹奔小孩也是这个逆境中
1: 对对对对对
0: 胜利的这么一个案例。
1: 对，好吧，我们还是让大家带着自己的期望和自己的观影的这种一种心理去尝试一下，看看魔方小姐在他们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的什么样色彩的电影。好吧，暑期档还有很长，还有很多
0: 很多影片
1: 可以点评。
0: 对对对，
1: 我们期待您再次加入。
0: 好，谢谢。
1: 嗯，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来说几首歌曲，大家可能名字都已经觉得有点陌生了。小鸟，李建国，点亮火焰，没有人要我。其实这些作品当年在听到的时候呢，会让人觉得耳前一亮。除了感触是汪峰非常独特的嗓音之外呢，还有那些直击人心的歌词，以及听到这张专辑的最后一曲《晚安北京》的时候，人真的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那是在1997年，当时鲍家街43号签约了经文唱片，出版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0: 规则，就是一首歌曲呢很可能会一口价全部卖掉，就算合约部署会有版权的流量分成，但是呢签约者心里大概也会明白，歌曲的播放量如果超不过1000万流量的话，基本上扣除了成本也没有什么分成，再加上推广和宣传的费用啊，有可能还会倒贴。所以说追光者这首歌曲呢一开始就被看作是播放量不一定能够超过1000万的单曲，就以一个价格呢卖给了中间商，谁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它超过了7亿的播放量，那么2018年呢也继续在热播当中。而且时间要倒回到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宁儿31岁，他才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Here， 没有想到在2017年凭借着网络追光者成了现象级的作品。
1: Maybe it's for the best

朴树写的歌词意境都非常的漂亮，当微风轻划过了林梢，这夜色正好，你就静静靠在我身旁，看灯火亮起。这是一种非常纯情的感觉，包括他很喜欢用一些语气助词，耶，我好爱你耶，等等等等，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少年郎一样。

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谭维维工作上的原因也经常会熬夜啊，赶通告，家常便饭嘛，所以说呢身体的质素也是越来越差，甚至有人讲你30多岁的年纪确实有着40多岁的身体。所以说我身边也有很多的人啊，在不断的进行健身。

其实作为职业的歌手，创作是张靓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她也分享了平时音乐创作过程当中很多灵感的来源，比如说在旅行当中出现的意外的惊喜啊，和当地的一些音乐人来进行交流互动，那在多元的文化碰撞之下呢，会有一些新的花火出现等等等等。早上

周国平在《碎句与短章》当中写道，与人相处啊，如果你感到格外的轻松，在轻松中又感到真实的教义，我敢断定你一定遇到了你的同类，哪怕你们从事着截然不同的职业。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我们要说到在2015年的时候呢，何洁当时也是面对了人生当中的一个转变，成为了妈妈。所以说在当年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做爱不简单。在三年之后的2018年呢，她也有一张全新的专辑发行，叫做再见何洁。她也是希望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会有10位不同的音乐人，然后呢以她作为一个歌唱者的串联，讲述出来作为独立性更强的一些音乐的表达。从最早的娱乐明星转变为音乐人的话，也说明何洁在自身的成熟起来。
1: 深呼吸，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

之前我们是聊到了王源的话题，他在我是唱作人当中演唱了一首姑娘，他说想要谈恋爱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等等等等。大家会觉得哇，王源真的长大了，不单单只是 TFBOYS 里面的小朋友了。他也曾经啊在舞台当中讲呢，说希望大家呢抛开偏见，好好的听我唱这首歌。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西瓜挖着吃，一顿来半个，您的血糖还好吗？高糖度的水果刷新品种，糖友也需要更多智慧，哪些组合更恰当？吃水果的时机和分量如何把握？水果健康，可为什么你吃完会腹胀或者拉肚子？果干、冻干、果汁，哪些是伪健康的零食？夏季水果琳琅满目，如何吃才能吃对量、选对种、搭对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皎杰，教您避开甜蜜陷阱，健康吃水果。那我们再有一个吃瓜果的习惯呢，是拼配着吃，不同的瓜配在一起哈密瓜、甜瓜、香瓜加西瓜如果是这种组合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
4: 其实这种组合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买那种先切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要正常情况自己在家吃的话，我觉得一个瓜它的大小就很大，可能需要大家就要分着吃才能吃完一个瓜。所以说先切水果的话，在这提醒大家吧，就是先切水果的话是要注意它的食品卫生问题的。有很多人，
3: 特别是夏天哈。
4: 对，尤其是夏天，就是像吃瓜的话，一部分呢，有的人是觉得耐受不了它的那种很凉，尤其是从冰箱拿出来就特凉，容易拉肚子。那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板子和刀，也一定要去注意，对吧？我们的板子和刀尽量的就是切水果的
3: 专用的
4: 蒸
3: 熟分开的。
4: 对，
3: 在家里也是如此哈。
4: 对，在家里其实哪怕是在家里用的这种专门用的板子和刀，我也会用热水烫一烫，尽量用热水烫一烫以后啊，然后再去切这种水果。而且呢，切完以后啊，大家一定要赶紧吃。因为这个季节你看不见，它的细菌已经繁殖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3: 不要暴露着裸露着然后在常温下存放哈。有的人愿意把那个瓜果切得特别的小块儿，然后直接拿牙签插着吃啊，伺候孩子伺候得特别周到。
4: 哎呀，其实
3: 直接拿牙啃行不行？
4: 哎呀，完全是可以的。其实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有话语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家老大哈，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奶奶在照顾啊。然后奶奶就是特别喜欢把水果呢给孩子就削了皮切成块，然后一小点的，然后给孩子就是这样去吃。但是呢，我养孩子就希望直接削个皮你去啃吧。
3: 这其实更有利于他的口腔。
4: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其实然后。

0: 那天呢，哎呀，孩子就告诉我说，妈妈，这个苹果你没有给我切成块吗？你就这么拿来吗？当时我就愣了，我想哦，是因为奶奶以前都是切成小块给他吃的，然后我告诉他哦，不用，你现在大了啊，不需要切成块，咱就直接这么啃就好了啊。其实真的有我挺羡慕有的妈妈也好，有的奶奶或姥姥也好，他们很精致哎，
1: 太精致了，
0: 对，都会给孩子做得很小很小，这个我其实不反对啊，但是呢，从咱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很浪费我们的时间，
1: 对，浪费时间，而且不利于孩子换牙。
0: 我觉得对，哎，你说到换牙，其实我家老二现在正在换牙，他其实有一颗牙就是好长时间了哈，然后那个
1: 不掉
0: 、对，然后我们口腔科的大夫就是建议来回去多啃苹果，然后啃胡萝卜，他自己现在都会有意识，在换牙期间会多去吃胡萝卜、苹果啊这种的东西，
1: 大的需要咀嚼的，
0: 对，大的需要咀嚼的东西的，
1: 好的，这是我们口腔发育需要的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咀嚼能力，所以完全不需要把它非要切成小块哈啊，您就粗放一点啃啊，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其实这样对咱们自己来说也是种解放嘛，
1: 解放。
0: 对，包括现在哈。别说给他削皮了，现在都直接让他们自己去洗了，
1: 自己削皮啊，放手啊。可能家长最要学会的就是一个适度的放手啊。我们现在在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上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瓜哈，有冰激凌网纹瓜、甜瓜啊，还有小蜂蜜甜瓜、白玉瓜，甚至号称冰激凌流星蜜瓜哈，有各种品种啊，羊角蜜瓜啊、绿宝香瓜等等哈，脆甜的哈密瓜哈，也可能会。来自不同的地域，它的甜度会有差异哈。网纹瓜我们吃起来会口感上更甜一些哈，所以这个不同瓜它的甜度跟它的热量是成正比的吗？
0: 其实相对来说，你吃着越甜的那些瓜哈，那它相对来说可能糖的含量也是因为比较多，所以你才会觉得它更甜一些啊。大部分情况之下是这样子的啊。
1: 所以大家在选择上的时候，你要吃都齁嗓子了，那可能真的是确实甜度比较高，跟热量也成正比，您就适度哈，适量啊。再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越吃越甜啊？有时候你特别是孩子，就是越吃越甜或者越吃越咸，我们这个味蕾它的确实也是喜欢这个不断的加码的吗？
0: 首先呢，一个是这种饮食习惯哈，你比如说，哎呀，我这老喜欢吃咸的，可能他的就像您说的味蕾都已经麻木了，哎，我就只能接受这个咸，要不然我就觉得很寡淡。但是你如果让他逐渐的慢慢变成一个淡口味的话，你再让他吃咸的，他会觉得哎呀，这挺齁的慌的。对，所以说这种一个是这种口味的改变，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咱们这种肠道菌群的一种改变。你比如说有的人为什么走到甜品店啊，他就挪不动腿了，
1: 走不动了。
0: 哎呀，我看到这些甜品，我非得买一个，我不买不行。那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跟肠道菌群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啊，你越喜欢吃什么东西，那你肠道里面就喜欢它的那些小细菌就会增加非常非常的多。那反过头来，这些小细菌也会让你更想去吃这个东西。要知道我们的益生菌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它编辑的基因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想对抗你肚子里这些小细菌，你很难的。
1: 但是这个是可逆的嘛？就是如果我现在，想要让我吃的更清淡啊，这是一个可以
0: 是可逆的，因为我其实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是干预了一个阿姨哈，她其实本身发现的时候就是一个血糖升高了，通过3个月的一个时间，她现在血糖控制的非常非常好，而且她以前啊怎么说她都不听的，现在她自己看着那种特别甜的、特别油的，她自己都觉得恶心了，自己都觉得哎呀不想吃了，没有胃口啊，对那些没有胃口了。所以大家要明白，你是可以去改变的。
1: 那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来反映哈，说他家的孩子呢自己比较爱吃水果，然后逐渐锻炼从自己这个洗水果到削皮儿啊，现在还会切块做成水果酸奶。然后呢又从小培养他这个分享的意识哈，洗了蓝莓草莓要先给长辈哈，给爸爸妈妈吃，然后再自己吃。
0: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培养就非常非常好啊。其实包括我家孩子现在也是，他会经常自己去把几个水果拼到一起，然后经常酸奶，甚至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拿那种榨汁机哈，自己呢把那个水果和酸奶做成那种奶昔。对，其实这样子一来呢，我是觉得他比你去外边买那些鲜果饮啊或鲜果茶要好很多。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哈，你去说的那个三分糖也好，五分糖也好， 你以为加的糖已经很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加的糖量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哦，
0: 但是呢，很多孩子哈，他确实很喜欢去喝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如果说，因为咱刚才说了，如果能吃水果，肯定要比果汁要强。但是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哈，你自己去做的这种奶昔，那肯定要比外面的要好得多，
1: 要健康的多，因为你自己不会再去增加那些所谓的各种风味了，各种糖浆了。
0: 对，你不会自己再额外去增加糖，对吧？包括呢，像自己在家的话，你做这种奶昔呢，你可以用无糖酸奶，因为本身你的
1: 水果
0: 它有，对，它本身是有甜味的。然后呢，正好呢，也可以去给孩子传输这么一个概念，哎，你看没有？其实啊，我们酸奶要去选择
1: 无糖
0: 的，对，因为你知道吗？就现在很多人啊，他都知道糖。不能吃那么多糖不好，大家都有意的就克制我不去吃那么多糖，但是呢一提酸奶大家会觉得很健康，对吧，
1: 会忽视了酸奶中的糖。
0: 对，
1: 所以这有一个很重要提醒，就是大家要看这个营养配料表，有时候的零蔗糖，但是后面又会带了很多其他
0: 的
1: 糖，对，像海藻糖啊麦芽糖啊，大家会以为那些糖是可能是健康的。
0: 对，专门是让大家去认识到这种营养标签的一个重要性，学会去看营养成分，像我们孩子就是他会去看营养成分，你比如说他去买酸奶也好，他去买那个什么东西也好，他会先去看一个配料表，然后看看配料表，会告诉我，哎，妈妈这个东西配料表很干净，那我是不是可以买啊？所以说呢，你看没有，这种营养意识其实是需要大家从小去培养的。有个研究就发现啊，现在呢就是酸奶中的那种糖其实就成了我们就是这种天然糖的一个来源之一了哈，就是这种添加糖啊，这种添加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之一，就被大家所去忽视了。
1: 好的，所以大家学会看食品配料表哈，可能是我们更好的去吃水果添加各种这个营养物质的一个前提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1996年，阿妹张惠妹拥有了姓名，她发行了专辑《姐妹》，这是一个耀眼的名字。而第一张音乐专辑呢，也成为经典，也使得张雨生在音乐幕后再次成为热门。阿妹的脸在美女如云的乐坛当中呢，并不算漂亮面孔，但是声音却是十足让人惊艳了一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还有夏天的一个选择是冰激凌水果，香蕉船啊，先有冰激凌，然后呢上面再有水果，那水果搭配冰激凌吃，这会甜度加倍吗？热量加倍？
2: 其实相对来说冰激凌的话，它确实里面糖含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其实这一点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学一学哈。像我们家孩子，他真的会把水果酸奶不再放在一起嘛。他有的时候会自己做成奶昔，他有的时候还会自己去冻起来。自己冻起来然后冻一个冰棍儿吃。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不喜欢吃冰激凌，所以我可能不怎么买。但是孩子呢，我不会限制他们，然后那孩子可能会自己去动手去
1: 想办法、
2: 对，他会自己动手去做。哎，说到这个营养标签，其实前两天我自己犯了个小小的错误。我那天说我去买水果，哎，我就看到有一个什么梅子出来了，我觉得它很好看，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我说这个梅子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因为当时也比较着急，下班比较着急，我快速拿两个，我就结完账我就回家了。结果回去以后呢，哎，我是我爱人，哎，他拿过来以后，他说你买的那个是蜜饯类的，你知道吗？然后批评了我一顿啊，因为他看配料表，他说你看看配料表里面是有白砂糖的
1: 啊。
2: 我说哦，我说我当时没有注意，我以为他在水果店里面
1: 啊，
2: 我以为他就是水果，只是他颜色很好看，我没有见过的水果而已
1: 啊。他有预包装啊，他有包装，上面有营养配料表。
2: 对，他说有营养配料表，就是其实跟咱的水果盒子是很像的，就在水果上面有一个保鲜膜，然后上面贴了他的那个。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建议，就是你家里人去买蔬菜水果的时候，去买一些平时你不常买的东西，是为了丰富我们的餐桌，对吧？因为你老是让一个人去采购，
1: 他会习惯性的只买他
2: 喜欢的那几种，对。所以我当时想，哎，这个梅子我没有吃过耶，颜色又很好看，我买回来试一下。然后当时我说就没有来得及去看这个营养成分表，结果回来一看啊，还被他给骂了一下，
1: 怪不得你没有见过，因为是经过加工的。
2: 对，它是一个蜜饯类的啊，所以说可以提醒大家，你看没有？你觉得可能它是新鲜水果，吃起来是新鲜水果的那种口感，它可能是一种蜜饯类的东西。
1: 这个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包装好的杏、西梅。其实它都是蜜饯类的，可能有一些家长会以为这是一种健康的食物，
2: 对，
1: 但是要看营养配料表，就是它究竟有没有糖分，
2: 是
1: 还是说真的就是原制的水果？
2: 对，你看说
1: 原制的果干，
2: 对，说到这话就看就是水果干的问题哈，水果的话那还会做成水果干嘛？其实像我和我师妹哈，她有的时候会自己烘干一些那种苹果片儿，给孩子当零食去吃，还算是比较健康。你就是把那个苹果干儿，切成片，然后烘干就好了。
1: 烘干用空气炸锅，哎，这是个办法。
2: 还有专门的那种
1: 烘干机。
2: 对对对，烘干的那种包括自己做牛肉干啊，自己去做这种苹果干都是可以的哈。还有杏干，其实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可以自己动手。
2: 对，还有像葡萄干其实像那个很多就是配料表里只有葡萄的这种葡萄干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健康的，对吧？
1: 对。
2: 但是就像您刚才提醒特别好。如果是配料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剂的这种蜜饯，建议大家还是尽量要避免一下。
1: 那你看还有一种孩子们社交时候常用的零食，山楂。
2: 山楂条。
1: 这种山楂罐、山楂条、山楂糕，对。但实际上它是蜜饯类的，而且它的糖分很高。
2: 它糖分很高，因为如果我自己做过，如果说你不放那么多糖的话，真的酸的没法吃。所以说它有的说自己零添加剂、零添加剂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可能白砂糖放在第一位。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哈，你以为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哈，而且很多人会认为说吃山楂是不是消食啊？
2: 促进消化什么的，
1: 有利于健脾呀。其实你可能吃掉了很多糖哈。
2: 对，是的。说到那个山楂，我有一次山楂吃多了，反酸。大量的反酸，非常非常难受哈。所以说你看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包括有一年我是吃那个小樱桃，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包括现在啊，有个报道发现有一个人是吃蓝莓，吃太多了，也出现这种情况了。
1: 这个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前一段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过量的吃蓝莓了之后啊、出现了
2: 反酸烧心啊、然后对，所以说嘛，大家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能吃太多啊、其实包括我自己也发现了，你说蓝莓因为它那个皮儿啊、它里边是含有很多就是这种不太好消化的物质的，所以你看你吃多了以后啊，就是会很不舒服、就包括那个小樱桃、就是我是回山东嘛，然后买那种特小的小樱桃、
1: 就是本地樱桃，然后不利于运输，皮儿特别薄，
2: 对，是那个、其实那个小樱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看没有，依然不能去吃多，因为你觉得它小，不小心你就会吃多了，又觉得是小时候的味道嘛，然后结果吃多了以后，哇塞，反酸了两天，很难受的啊、
1: 之前有过报道说蓝莓中的果胶和鞣酸在胃酸的作用下与蛋白质结合，出现了胃食症，非常难以消化，也好像胃里面装了个石头块似的哈。轻则胃胀胃痛，重则可能会导致胃溃疡甚至消化道的梗阻，这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了哈。
2: 是的是的，其实山楂吃多了，包括那个像柿子，像秋天的话、如果说柿子吃多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其实啊，大家记住啊，水果虽然很好、但是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限制一个最佳的一个推荐摄入量，对不对、就是怕大家会去吃多。
1: 所以每天的300克哈，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量。
2: 如果是糖尿病患者的话呢，就稍微的咱们再少一些，对，再少一些。
1: 适量的摄入水果哈，这个才能让水果对于我们的人体健康来说发挥一个更优质的作用哈。再有一类是大家可能会把水果作为凉拌沙拉的一个调味啊，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不太健康的蜜饯哈、我们如果买错了，把它当做一个调味去丰富一下食物或者菜品里，当做一个甜味剂来用，是否可行？
2: 对，其实你看夏天的话，很多人喜欢吃那个大拌菜，
1: 大拌菜对
2: 是吧？它里边可能会放点猕猴桃啊，会放点小番茄
1: 呀、
2: 对吧？
1: 番茄，
2: 对，包括其实有很
1: 蓝莓呀、
2: 对，包括其实有很多的水果，它也会入菜，对吧？他们会用那个青芒果，也会去做很多的菜。那其实这种尝试，我们都是鼓励的啊、都是，尤其是对于一些本身不喜欢吃水果的人来说，如果说我有这种办法能让他去吃一些水果进去，那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看没有，水果的话其实尤其对于不爱吃水果的人来说，你可以去创新一下水果的一些吃法啊，找到自己能吃到水果的那种办法。你比如说就包括像奶制品一样，其实我自己本身我是不喜欢喝奶的，但是呢为了健康啊，我其实每天会喝300到500克的一个奶。那咋做到的？
1: 对呀、怎么做到呢？
2: 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喝酸奶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放上一点点水果跟水果一起去吃、那我就能把这个无糖酸奶，因为你知道无糖酸奶可能没有那么好吃、然后就把无糖酸奶的东西吃进去了、然后喝牛奶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加热一下，然后里面放点燕麦片，然后放上几个葡萄干儿，然后这样会不会觉得啊，这个牛奶也是可以吃进去的、
1: 可以利用一些健康的天然的食材去为它调味。
2: 是的，其实包括有的时候一些冻干型的水果制品、也是可以适当的去选择的。
1: 但冻干型的，我买的时候就会比较犹豫，就是它真的是纯天然的吗？
2: 它就是那个你要看它的技术哈、如果说咱买的是正规渠道的那种冻干技术的话、那其实它是能够大部分去保留这个水果的一个营养价值，尤其是像过去的时候，像蓝莓这种不太好运输，像榴莲这种不太好运输、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这种冻干的一个形式，咱们去让消费者去使用得到啊。那现在的话，因为虽然这种运输的发达，如果说大家能选择新鲜的，肯定要去选择新鲜的啊，但是如果说在没有办法去获得新鲜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冻干的这种水果制品也是可以适当的去选择的。
1: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还是要注意看营养配料表，因为有很多冻干水果是加了糖的啊。
2: 对，是的。
1: 对，所以你会觉得它味道很不错哈，这个还是要注意的。我刚才查到的一个冻干草莓脆哈，一大品牌的啊，但是它的配料表里面就体现了它的草莓添加量大于等于80%，剩下的是白砂糖。这也是冻干的水果你会觉得好吃的一个原因哈。还有像香蕉脆哈哈这一类的啊，可能你会吃到 对，隐形糖、
2: 嗯、像香蕉脆的话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油，
1: 有精致糖浆，
2: 对、嗯、你看咱俩打开这个、嗯、就会发现，你看它是用油去做了以后它才会比较酥
1: 啊，椰子油它才会酥，嗯，
2: 对，其实包括像很多还有有那喜欢吃那个香菇脆 啊蔬菜干啊、嗯、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这啊你觉得我吃的是好健康的零食对不对、嗯、但其实油盐也挺多的
1: 啊、嗯、所以这个也大家要注意对比，确实有一些果干啊、嗯、它是100%的啊水果啊，像100%的苹果啊，那么你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哈、啊。还有一类哈、啊、就是我们经常在、出去玩在餐厅里吃早餐的时候有很多罐头类的，
2: 嗯
1: 啊，罐头黄桃菠萝糖水的混合水果，很多人有童年的回忆哈、啊、或者认为我吃的是个水果，嗯、啊、
2: 对，其实嗯，罐头这种东西啊，其实有的人又是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嗯、可能很怀念，因为小时候咱们想吃点那种不一样的水果可能很难哈、
1: 嗯、
2: 然后反而可能是吃罐头才吃到了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怎么去吃到的这种水果、嗯、啊，大家都觉得对罐头有一种童年的情怀在里面啊。嗯嗯

0: 说实话，其实黄桃罐头啊，其实它的营养就是维 C 的含量，其实比它那个仙桃反而会更多一点点。
1: 哦、
0: 但是其实呢，依然是建议大家要去看那个配料表啊，因为它可能那个糖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啊。嗯、但是啊，如果说大家出于我偶尔吃一点，对吧？我今天我就不想吃饭，就要尤其是感冒的时候，我发烧了，我不想吃东西啊，那我能不能吃点罐头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可以的哈，因为说实话，可能还帮着咱们去类似于补了糖盐水似的，对吧？你补了点糖水，但是除此之外，在日常平时的情况之下，啊，我是不会去选择这种罐头食品的啊。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什么都不要过量。另外呢，加工方式很重要。能吃天然的，咱尽量的不要去吃加
1: 工
0: 的。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马吊杰的做客，谢谢您。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997年古巨基的《欢乐今宵》这张专辑唱片内页设计非常独特， CD 上印制了像天女散花一般的灿烂烟火，看起来温暖明亮，让人心情大好。

每天我们都会给自己加油打气，是吧？努力是一个不断向内变好的过程。当你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自我成长，而不是外在的成功之上时，你就会慢慢的爱上正在努力的自己的。这句话也送给你，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最近和几个朋友聊起来呀，虽然心里知道要平静，可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甚至大脑一整个处在浮躁的状态当中。那我觉得有一些方法我们是可以改善的，比如说拿出一张空白的纸，写上你想要实现的事情，或者说可以达成的目标，然后我们分解步骤，不断地细化到你现在需要做哪些事情。再比如说，可以远离那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人，不要去尝试改变别人。有些东西是性格和基因决定的，你只对自己负责就好了。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彭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童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17点整。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希望现在的你别害怕，也别试图强迫自己。世事无常，总该有一段日子是用来浪费的，总要有无能为力的不愉快让你短暂的暂停，让你在今后闪闪发亮的时候能够感谢这些糟糕的日子。我们会发现糟糕的日子往往是特别有价值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挺过去，你要让所有的糟糕都变得是值得的。

每个人的最终归宿都是自己，在繁忙的生活里，你可以给自己找到放松的方式，不管形式，不论时间长短，只要它能让你过得舒服，让你所期盼的存在着就好了。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6篇，南宋赵帆古诗《陈赋帝书来报朱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壮旅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彦章且是陈赋”。
1: 陈赋帝书来报朱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壮旅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彦章且是陈赋”。宋·赵帆。闻道朱夫子，南山近日流，今行海阻见，会合性难谋。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修，题名反几字，好为客言忧。
0: 淳熙九年，朱熹自浙江东归，途经玉山，在玉山南山武安山停留一日，与赵陈赋、徐思远、徐彦章等人同游，并留下题字。诗人赵帆彼时因公务缠身，没能追随朱熹一同登山相见，心中满是遗憾。收到弟弟陈赋的书信，得知此事后，写下这首诗寄给同游的友人，也给弟弟陈赋阅览。诗歌饱含没能拜见大儒的怅惘，又饱含对朱熹的仰慕，对友人能追随先生的羡慕。首联：闻道朱夫子，南山近日流。开篇直叙事由，听闻大儒朱熹途经玉山，在南山整整停留了一日，简单两句平铺直叙，点明核心事件，直白流露诗人得知消息时的震动。朱熹是南宋理学大家，对赵帆等玉山文人而言是心中敬仰的师长，知晓先生亲临家乡山水，诗人内心本满怀期待，却错失相见机会，为后文的遗憾情绪埋下伏笔。颔联：今行海阻见，会合性难谋。这一联直抒胸臆，道出全诗核心遗憾。朱熹往日也多次路过玉山，我都因事务阻隔没能相见，此番好不容易先生久留南山，依旧错失相逢，才明白与贤良师长相聚实在难得，难以筹划。海祖见的孩子极具情绪张力，多次错过叠加，层层加深遗憾。性难谋三字长叹，写出普通人想要追随大儒求学问道的不易，满是怅然失落。颈联：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修。此句对比抒怀，一面写自身遗憾，一面勉励友人。战备我无语，化用邹湛扮杨姑登山的典故，自比没能追随先贤的俗人，自嘲此番没能陪同朱熹登临南山，错失陪伴先生论道的机会。沿途君好修，将徐思远、徐彦章、赵陈赋一众追随朱熹的友人比作颜回般优秀的门生，由衷羡慕他们能近身陪伴大儒，同时叮嘱众人好好追随朱熹修身治学。一抑一扬，既抒发自己无缘相伴的愧悔，又饱含对同门友人的期许与赞美。尾联：题名反几字，好为客言忧。收尾转换视角，由自身遗憾转向珍视此次相遇留下的文脉印记。 朱熹在南山留下的题字虽寥寥数笔，却是难得的理学文脉遗存，叮嘱友人妥善保存，将字迹镌刻在幽深山岩之上，既体现出诗人对朱熹笔墨理学思想的极致推崇，也寄托心愿，让大儒的文字长留玉山南山，山水长存大儒风骨，弥补自己没能亲身相见的缺憾，收束全诗，余味悠长。这首五言小诗以错过拜见朱熹一事叙情，先叙事再书翰，继而勉励同门，最后寄望留存先生笔墨，巧用典故对比心境，将个人错失相见的怅惘、对大儒的仰慕、文脉传承之心融于南山实景，情感真挚，文风质朴，兼具乡土情怀与文人向学之志。

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就是寄居于时间大海洋的寄居蟹，不断地寻找着更大更合适的壳，直到有一天我们无力再走了。

把壳还给世界。一开始就没有壳，到最后也归于空无，这是生命的实景，而我们与我们的肉身只是淡淡的擦身而过而已。

喜欢你，因为你漂亮、好看、身材好，会说机灵话，有趣好玩。然而你发现没，这些喜欢啊，都暗含着很多期待。有的人喜欢你呢，是看见你哭和狼狈的时候，知道你的辛苦和平凡，允许你不美又不乖，还是想把肩膀和糖果通通都塞给你。正如有人捏着你的敏感，隔岸观火，就一定有人愿意拥抱你的怯懦。长路漫漫，终有归途。我们再来听歌，这一首希望你喜欢。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谢谢你喜欢我的节目，并且一直在停留。这里的音乐呢，也是每天给你的一个可口甜点，当然也会在音乐当中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一切和谐且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舒服的。最舒服的关系，就是相互换位思考，相互妥协，相互温暖。

所以你不必担心你的拒绝会让别人失去爱的勇气，丧失前进的能力。相反，如果你不敢拒绝，这才是纠结了自己，耽误了别人。其实拒绝别人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

0: 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对习近平，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

0: 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8: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0: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9: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1: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9: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0: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3: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2: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4: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5: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6: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5: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7: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8: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9: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0: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 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3: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

0: 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2: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3: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4: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4: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6: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 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

0: 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0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备奏。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

0: 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 1.2 万吨，占全球近七成。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五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五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 1241.97 吨，货值 1.4 亿元，同比增长 7.3 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 40%， 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五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一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汁、捣汁、拍汁、焙汁，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9: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8: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0000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会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同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0000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8: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艺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0: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8: 对，8-9年了。
0: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8: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艺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2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的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20-30斤、30-40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含物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两高两低。我们讲的就是一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物进一步提升。
0: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8: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的，要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

0: 爽味更好。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几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盈利数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遗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根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1: 哦，哎，您这一讲真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
0: 对，哎，
1: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 1.2 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五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 28.67%， 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非常感谢啊，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1: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2: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个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 30% 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还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啊，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三分之一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三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1: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

0: 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加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成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1: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你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来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完全是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0: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1: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0: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像
1: 对市场给的信心，
0: 像刚才赵成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成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博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2: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 40% 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是结构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

0: 都在自己的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1: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后端产业链长，
1: 它涉足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药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2: 美容用品怎么做抹茶、
0: 我记得面膜，
2: 这个我非常好奇，
0: 好像面膜也有、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1: 对，
2: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还有什么？
1: 这种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是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日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妆，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一些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2: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0: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个例子啊。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市场上呈现的感觉，和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种市场力，都还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和贵州，他俩完美互补，一个是这个原料端，一个是市场端哈。我们可以先拿他们举个例子。首先贵州的核心优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上游的产能。刚才张主任也说，我们有这么大的生态的这个茶园啊，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成本，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具优势的。非常适合大规模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种植。包括初加工，咱还有江口这边的超级工厂是吧，

0: 有规模还有质量，所以我觉得贵州的优势其实首先已经抢占了整个产业的叫原料大后方了。我们经常谈到浙江哈，浙江绿茶也多，抹茶也多。浙江的优势其实现在从最近几年的整个的构成啊，其实是逐渐调整成一个消费核心区，包括出口核心区了。我们都知道，事实上长三角的这个消费力是很足的。它离其实这个新茶饮啊，烘焙品牌的很多总部是很近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什么？比较适合做品牌啊。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规啊，它适合做这种创新，因为反应足够快。同时呢，多年呢又做外贸，对吧？有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尤其我也看到今年一季度，浙江啊，光浙江区域的这个出口增长了7.3倍，这也是它的外贸能力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全这个叫啊全方面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抹茶产业的一个销售前台。啊，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区域的这个配合度越来越高，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叫西产东销的大格局的，我觉得能发挥优势。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看到一个产业的健康的发展的格局的。事实上，其实全国还有一些其他区域，我觉得，他们首先啊，他们是后发的，后发呢，可能就得做更聚焦的细分的特色产业。而事实上，抹茶呢，在全国的消费，甚至在全球的这个消费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事实上后来的这些区域，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是承担在产业链里面的配套角色。可能比如说华中三小龙啊，这个湖北，那他可能就会承接华中市场的需求，但这个市场终归还是偏小的，无论是产能的规模，还是对内对外的这个渠道能力，它的建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啊，跟我们今天讨论咱们贵州啊、浙江，其实还是有几何量级的这种差距的。未来我觉得全国应该各地会有分工，这个分工呢可能短期之内吧，除了浙江和贵州之外，大家更多的还是做小的产业配套会多一些。
1: 所以全国其实各个地方大家我们现在还不能算遍地开花，但是呢各有特色吧。确实每一个地方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产业特点，而且都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产业更多的兴趣。今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赵晨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在搞抹茶，而且很多城市我发现有抹茶节，像在西部比如说这个离我们贵州不远四川成都，它就有一个西南抹茶节，浙江杭州呢有西湖抹茶甜品节，在珠三角也有珠海抹茶节，各种各样，包括福建的福州、湖南的湘潭，他们都搞了抹茶节，这种线下体验也在持续的升温。所以我们都说抹茶它可以是张主任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更懂了，抹茶可以吃，是个超级食材，而且抹茶家的这个空间还非常大，又做化妆品呀、做深加工等等等等，那抹茶带来更大的空间可能还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啊。那不管是浓抹、淡抹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搭配和空间，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接着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今天继续聊抹茶，我是王贤。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产量登顶的故事啊，确实抹茶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抹茶能不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品牌，产能扩张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平衡我们的消费增速，包括这片鲜绿的南海最终还会起什么样的泡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还特别的从深耕抹茶产业的一线请到了贵州铜仁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明生，再次欢迎张主任。
6: 主持人好，赵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刚才听两位讲了这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国抹茶产业的这种真实面貌， 包括未来想象吧。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贵州十五五墨全省抹茶专用茶园的这个面积，它有个规划是突破20万亩，这个抹茶的产量是8000吨以上等等等等的目标。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生产端我们有我们的信心，在消费端的赵晨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好的预期。下半场我们其实想从一个业内的标志性事件说起，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抹茶产业供国内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重要的还是出口。2025年同仁的欧标抹茶，前面这个欧标的事儿张主任讲过啊，是首次大规模出口日本，累计大概是16吨，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们刚才讲抹茶文化是起源于中国的，但是近些年呢确实在日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张主任，我很想听您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讲中国抹茶的故事的。
6: 你说的这个出口日本的这个产量是准确的。从抹茶文化这一块，我说首先要还是要清理历史，原产于我们中国，发源于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是已经得到全世界佐证的公认了的，就是抹茶的这个历史。以前中国不叫抹茶，它叫抹茶，就是没有提手旁。我们以前它是用古人呀、唐宋时期啊，它是用石磨或者是一个碾，它有专门磨抹茶的一个叫碾，把这个茶叶碾成粉末了之后啊再饮用。但是在我们朱元璋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比较繁琐，以前叫点茶，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饮用起来比较繁琐，他就改变了，变成现在的这个用水开水泡浸出物来饮用。所以实际上它真正工业化发展的时候是96年开发出这个抹茶冰激凌以后啊，这个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所以它这个产量就一下子就从家庭的常规饮用茶就变成工业化了，发展了。发展抹茶最早一到2005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它其实一直都很浓，唐宋时期一直延续了今天都非常浓的，只是抹茶这个新产品它刚刚出来，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知晓它这个产品的人稍微要少一点，只是从传统的饮用茶转变成一个快饮茶，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其实一直都很浓的。
1: 这个东西也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抹茶的故事的深意，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可能在接下来抹茶产品的这种宣推当中，可能都可以笔墨更重一点啊。另外我想问问张主任，我刚才讲的这个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同仁的抹茶，包括我们中国抹茶，其实现在出口还是多于国内的内销的，是这样吗？
6: 从我们2025年的数据看，出口是高于内销的。美洲和欧洲抹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中东对抹茶需求量也非常高，只是近几年中东因为战乱，所以它需求增长不是很快。还有我们东南亚的需求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随着这个宣传力度的增加，对抹茶的认识人越来越多。
1: 这个又是给我增加了新的知识点，我还不知道这个中东的消费者也这么爱抹茶，那看来全世界大家都喜欢这个味道。那既然我们现在的中国抹茶以出口为主的话，那能不能理解为国内的市场可能在一个培育的阶段？我又想请赵晨老师来讲讲消费啊，您说从趋势上看，未来我们是不是在国内市场上还会看到更大的这种增长空间？
7: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对照吧。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习惯于用这个人均消费量来去评价一个市场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目前呢，在咱们国内可以看到人均的抹茶年消费呢不到5克。海外呢，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啊，这个欧美相对成熟一些，那成熟的这个市场人均呢大概是几十克，即便是20克也差了至少3倍吧，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哈。 第二个是就是场景的渗透率了。什么是场景渗透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抹茶，它很多应用在我们说的茶饮啊、烘焙，哎，刚才张主任说美妆啊、保健类的这些食品里面都有了。其实呢，现在呢，80%的抹茶的消费都是集中在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新的场景是空白。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会在哪几个啊？我们叫场景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人群会逐渐的下沉啊。我们现在的抹茶消费呢，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多一些。那么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呢，其实也是集中在一二线，它更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茶饮和烘焙走的哈。那么随着这个新茶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新店增长数量呢，基本上都在向三四线城市逐渐的渗透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对吧，他们每年披露这个年报，大量的增长啊都是在三四线城市。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增长的抹茶消费一定会从一二线逐步延伸到这个三四线啊，这是一个增长。第二呢，就是场景会拓宽。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80%的消费其实是在茶饮和烘焙。刚才那个张主任说的这些新增长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场景拓宽会从现在的这个食品啊和这个饮品呢，往这个美妆啊大健康上去拓展。美妆和大健康的赛道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千亿和万亿的市场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来讲，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这个增量肯定也得是百亿级的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场景可以拓宽带来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消费升级啊，抹茶的茶饮啊，包括抹茶的蛋糕啊，这些餐点的时候呢，哎，我才发现事实上它的这个附加值和附加的场景是很高的，而且比这个粉剂啊，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的上游来讲，那粉呢确实是附加值相对低了，对吧？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附加值偏低的这个粉不断的把它融合到中高端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美妆啊，餐饮啊，点心啊，这个客单价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形态的变化和场景的变化有非常高的提升空间的啊。如果说让我做一个预测的话，我觉得未来其实按照现在咱们每年的这个数据的披露来讲，未来五年我觉得就拿五年来说吧哈，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保持一个20%左右的这个增速是没有问题的。行业规模我看其实行业很多报告也做了预测，目标到2030年整体规模应该是可以突破600亿的，而且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内外销的这个双轮驱动下，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培育阶段也会逐渐跟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相对成熟阶段会趋平吧。
1: 还真的是啊，而且从茶饮到烘焙啊、乳品啊、美妆、生活用品等等这个领域应该是个快速渗透的过程。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万物皆可抹茶，而且我们在海外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在中国国内我们也会给茶饮、给这种抹茶很多的增长空间吧。那这个背后呢，肯定是我们的中国抹茶要越做越好。前面张明生主任跟我们说的时候已经讲到说，我们其实抹茶呢会比欧标的欧盟标准这个标准更高。我查了一下，我看我们2017年就有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抹茶国家标准。我听说现在在江口、在贵州还在做标准建设，是不是我们确实在做这个正式的 ISO 的抹茶国际标准呀？是在做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我查到的这个是不是准确。
6: 它是这样的，在今年我们2026泛进抹茶大会上，也是它实际上也是第二届中国抹茶大会，第一届是去年到浙江举办的，今年是第二届。在第二届大会上，我们已经发了四个标准，就包括种植、茶园管理、加工等等，一共发了四个。这个标准呢，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产品你要把它做好做持久，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并且我们要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对标国际最好的，不管是出口也好，我们自己内销也好，我们都要求这个做最健康的，做健康的东西就标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至于国际标准，我们目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
1: 不断的追求这种高标准吧，应该说，让它在我们的目前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健康、最干净、安全的这个状态。
8: 对，
1: 这样的中国抹茶肯定是会更受欢迎。但是刚才我记得就是赵成老师说到我们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抹茶消费量的时候，消费者的这个对比啊，说我们是几克几克，国际上是多少多少克。这时候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抹茶卖出去啊，它是论吨卖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大宗的商品把它卖出去。但实际上真的到消费端呢，它是论克卖的。但是真的论克卖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中国抹茶现在的售价，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比外国的抹茶呢可能要低一些。大家还是会想说，我们的抹茶既然品质这么好，像刚才张主任讲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的抹茶其实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实现这种高品牌溢价。这条路是不是我们还需要真的再往前走一走啊？赵成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7: 这个呀，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啊，其实也聊到一个概念叫超级食材嘛。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超级食材的底色足够好，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个更好的这个溢价呀，我觉得把它支撑住。超级食材的底色，我们刚才其实刚才我觉得张主任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啊。实际上我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留存，事实上是在我们整个附加值驱动下来讲最难获得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别人最难复制的一点。可以支撑它的这个价格和需求持续往上走的，是来自于它的健康啊，它的一个健康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茶的文化，包括这个茶的成分，以及跟我们现在这个低糖低卡的这个生活的结合度是越来越高的啊，这也是事实上现在最近几年我们从这个茶饮品牌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结论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健康打底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我们叫正向预期啊，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可以支撑这件事情再往前持久走的一个最根本啊，最根本在这儿。有些行业其实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它有点这个增速不够。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抹茶现在的一些终端产品上来讲，它的这个传播其实是很有优势的。为什么这么讲啊？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最早我觉得抹茶的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很多美妆产品就单独会出抹茶色，对吧？甚至很多相机的这个滤镜呢，它也会出这种抹茶滤镜。它事实上并不是说完全按照这种鲜绿色去出，而是告诉你这是一种颜色风格啊，它是一种颜色风格。这个事实上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叫传统色里头好几个颜色的这个表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最直接说来讲，就是它非常适合出片啊，这种鲜绿色。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最直接接触到它的这个传播动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颜值的啊，这个颜值是很容易去种草的。那么最终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以后啊，再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从历史悠久感再到现在整个文化啊，它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倡导，我觉得它的这个文化调性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力再拉高到一个台阶上的。你想啊，它同时兼具啊健康的这个功效，同时呢又复蕴着我们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甚至是东方礼仪和东方精神啊，这个事实上包括我们在饮用它的过程中其实还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去配合，所以我觉得最终它其实变成了一种生活符号了啊，这样来讲其实我就觉得它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力去支撑它未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市场的这种表现与需求吧。
1: 所以未来的这样的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而且这背后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往更优秀的超级食材抹茶的这个路上去走嘛。而且我看到介绍，像在同仁抹茶产业呢，它也正在从规模扩张，逐渐的去迈向质量跃升啊。这个质量跃升的背后我们具体是在做什么事情，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包括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我们在做我们的中国抹茶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6: 因为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呀，还有大健康食材它的这个营养安全等等，它会不断的提高啊。下一步我们也这个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发展 我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推动有机抹茶，

0: 一些更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推动这个生产。至于技术突破嘛，一个就是品种优良的新品种来生产摩擦，第二就是管制技术，根据这个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土壤情况啊等等，配套一些这个更科学的这个管制技术。第三嘛，就是从加工块，就是加工这一块，就包括生产线建设、机器的研发、自动化水平啊、现代化加工水平这一些不断的提升，更精细，产品更稳定，更好的保留茶叶里面这一些优质的对于人们有益的这些化学成分。
1: 还是非常可期的啊！不管是您说到的新品种，还是我们将来更强的这种，管护的技术等等等等，它将来更稳定，确实就让消费者觉得更可靠。不管是国内的消费者，还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看全球市场的话，2025年全球的抹茶总量是17600吨，这个市场规模也是突破了47亿美元。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视的，我们是最大的生产国。我们聊到这儿，可能可以有点更多宏观视野了。张成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全球抹茶产业的格局当中，我们中国抹茶将来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首先第一个角色我们已经无比的清晰了，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供应链的，我们叫压舱石。压舱石这个词最近被提到过很多次啊，我觉得它非常形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占了全球70%的产能了，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可以有上游的定价权了，这是非常厉害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70%产能的背后呢，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高的生产效率。它不是一个低效产能，而是一个高效高质的产能。所以这个被替代起来就会更难了。我们是可以完全做到稳定去向全球的抹茶实现供应，包括去面对价格波动的。我们都知道很多茶饮行业的它的这个有些成分，像咖啡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分，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最近几年受到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其实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甚至很大的波动的。但抹茶的上游在我们国内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就是我们非常成熟稳定的这个供给。给全球带来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实际上在全球的供应链的选择上来讲，它一定选择我们的产品，甚至将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品牌啊，它会获得更稳定啊、更高性价比的这个原料。这是我觉得我们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吧。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正在推动的啊，无论我们去年和今年啊，这个召开的行业大会，还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大会以及行业的这个各种自律组织我们去推动的，我们叫产业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把国内的产业标准推向全球啊。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当仁不让要去做的。目前呢，现在在这个海外市场，抹茶行业的这个行业的执行标准是，这个海外的主导啊。目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牵头制定这个 ISO 的国际标准了。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上游、中游再往这个下游去全面推动一个新的标准啊，一个新的玩法，我们现在要去全面的参与到制定一个全球规则啊，把我们的种植加工经验变成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啊，因为我们能够这么稳定的其实供应好的这个上游原材料，我们就一定有我们成熟的先进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就是应该去向全球发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升级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对，第三个就是创新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现在确确实实是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一个我们叫新消费市场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态啊、服务形态的创新。抛开这个茶饮、烘焙、美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下游的行业都在不断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去创造新的产品。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我们是最快具有这种产品创新，尤其是消费产品创新的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些下游的这个创新机会啊，我觉得一定会反过来啊，倒逼我们上游的一个产品更新。所以呢，就进而带动整个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创新了。 而不只是在原材料上去当一个稳定的供应商。所以第三个角色，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全球，我们叫应用创新的一个引擎，或者说叫全球消费创新的一个引擎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抹茶产业应该会有更多的期待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也说到尾声了。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对中国的抹茶产业，您作为一个一线的研究者、观察者、生产者，您对中国抹茶产业最大的期待可能是什么？
1: 期待他把我们大家一同来把这个蛋糕做大，让我们消费者品尝到更多优质抹茶系列产品，包括直饮的抹茶产品。把这个产业做大了之后啊，也给我们这个茶农和当地茶企，还有我们当地群众，带来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0: 是的，我们都说今年是又是抹茶的大爆发之年，而且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绿色风暴的势头还在加强。那近些年也越来越多的茶产区、茶品牌在投身抹茶赛道，开发的相关产品，包括抹茶产品线也在增长。感觉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喝抹茶、谈抹茶、做抹茶，这个市场真的是一片火热。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两位嘉宾聊到的思考，能够让大家在这抹鲜绿当中品出一点更新鲜的味道。我们希望的当然还是中国抹茶可以长久留香。再次谢谢两位。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成都三环路上一起车祸引发关注，被撞车辆在几秒钟内燃起大火，驾驶员从车窗侥幸逃生。为什么车辆遭遇碰撞后迅速起火？是电池热失控，还是增程器被引燃？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避险逃生？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知险。如果音乐

今天是杨洋在这儿芒果音乐榜，欢迎你的收听，也进入到我们的接榜时刻。芒果音乐榜接榜时刻，来看一下我们排在榜单上前五名位置的歌曲。排在第五名的是来自陈静飞的《海底一公里》，第四名 Kizzy 的《Love Me》，第三名呢 Way Life 生活方式，我开着火箭载你去流浪。排在第二的位置，我们看 PZP 江云生和钟欣的《三》。那么芒果音乐榜排在第一的位置，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孤许 Ice Paper 颠倒的地球最后一夜。芒果音乐榜正在为你播出，今天是杨洋在这儿呢。那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在我们榜单第五位置要听到这首歌，这应该说是一首联名好歌，汪苏泷的专辑联名第四首《海底一公里》，特别呢邀请到了陈静飞，歌曲非常的有意境，带你在海底畅游，我们听到陈静飞的《海底一公里》。

0: 这首歌是排在芒果音乐榜第5的位置，来自陈静飞的演唱《海底一公里》。有没有觉得就算是一只魔鬼鱼在这首歌里面也会变得非常的安静。词曲的部分呢来自汪苏泷，当然也在这里向你推荐音乐人陈静飞啊，这是位女歌手。之前呢她也发过歌，很多歌曲都非常的复古。她个人是觉得未来就在过去，微醺美感是没错的。
1: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0: 音乐时光机之下，这时间我们来点甜的。
2: 爱上我的爱，
0: 要听到王珞丹跟潘玮柏的合作，这首歌带上我的。

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

也再度回味来自王珞丹跟潘玮柏共同带来《带上我的爱》，爱他就请你马上行动起来。

0: 要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在今天榜单当中排在第三的位置。人生当中很多瞬间，希望你记住的那些都是美好的。这首歌来自于 We Life 生活方式，叫做《我开着火箭载你去流浪》。

0: 这一时间呢，杨洋来陪伴各位，欢迎你锁定收听芒果音乐榜。但听到这首歌呢，是位居榜单当中排在第三的位置，来自于 We Like 生活方式，我开着火箭载你去流浪。这个感觉在宇宙里面冲个音浪是吗？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当然在这首歌里面真的不再是独行月球啊，开着火箭载你去流浪呢。接下来这首歌排在榜单的第二的位置， Hook 的部分呢，女生旋律十足啊，你会躺在云朵里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三，
1: 我还是不能忍受你的离开，已经从习惯逐渐变成依赖，但你一句话就把我给击败，我并没有成为你生命中那个例外，关了灯一个人躺在房间里，电话关机，因为除了你之外的人我都不想联系，想念你，我的行为让你感觉到

解开这段巴黎中。

这首歌是来自于芒果音乐榜排在榜单第二位置，歌曲名字叫做三。如果不说的话，这首歌里面有江云生哦，你会发现旋律起来了，而且如果不说有江云生的话，你可能都会发现不了他，觉得他在这首歌里面怎么会有一点脱胎换骨的一种改变呢？接下来这时间和你听到是在榜单排名第一的位置，这首歌很有电影感，感觉像是一个在哭的小男孩，张开双臂呢去拥抱眼前的那一颗小星星。那接下来星星会散开，会化成一片星河，原来眼里有微光。歌曲名字《地球最后一夜》。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相，
0: 流行

欢迎你继续回来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节奏轻松，非常轻松舒适。我们要听这首歌，来自 Fine 乐团 Party Time。

来自 Fine 乐团，歌曲名字叫做 Party Time。 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开始预约它作为婚礼 party 的暖场歌曲了，亲朋戚友一进礼堂呢就听到这首歌，来自艾热跟王以太的头头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读到一段文字分享给你，我专门跑来追赶一场日落，然后途中遇见了和蔼的老爷爷，跑步塞着耳机的女孩和遛狗的邻居，他的狗似乎很喜欢我，一直摇着尾巴朝我这里望，我向他张开双手的时候他都要朝我奔来，不经意遇见的可爱比落日还要温柔。来自德卡先生的信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unny Rain， 来自于阿克江，非常期待呀，他可以出一张黑胶唱片。再推一次廖俊涛，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廖俊涛的《长情的某某》。

我觉得他的歌是你听第一次之后你就会记住他，然后你会发现他每一首歌都很好听。这音乐人名字叫做廖俊涛，哎，用很轻快的调子唱一些悲伤的歌，最怕就是这样。看到这句话说，遇到了一个快餐时代愿意给你小火慢炖的人，这人就是廖俊涛，歌曲名字叫做《长情的某某》。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我们的社会交往模式呢，从之前的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云相亲、云恋爱，成为了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很重要的相亲方式。网络交友平台的异军突起和逐渐成熟，为当下单身的青年群体寻求私密空间、自由恋爱提供了重要途径。但是虚拟空间的人与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啊，不能够完全对应。那么云相亲平台核实信息真假的能力有限，这样的缺陷呢，也导致了这种相亲一方啊，基于一种错误的信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网络浪漫当中的云相亲、云恋爱隐藏了哪些法律风险和问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云相亲您相对了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曲月娟法官。哎，曲法官您好。
5: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云相亲哈。那么其实这个云相亲啊，就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这样的模式来进行交友，那么确定恋爱关系。但是网络呢，因为存在着虚拟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啊，你也不知道跟你聊天的人到底是谁，是吧？啊，甚至有的时候连性别都可以模糊掉。因为我们在一些刑事案件当中也会出现有些人故意就是为了骗人家的钱，本来是男性，结果在网上伪装成女性啊，结果骗了对方的感情啊，也骗了对方的钱。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这种云相亲、云交友的模式到底存在一些怎样的陷阱和问题。那么第一个案件是我们这位赵先生的经历哈，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嗯，是这样的啊，这是2019年的4月份呢，赵先生他

0: 是以单身的这种身份呢，在征友平台上进行发布征友信息。
1: 嗯，
0: 后来呢，就和丁某丁女士相识了。五月份，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1: 哦，
0: 这个、
1: 就是四月份认识，五月份就确立恋爱关系了。
0: 对，
1: 嗯，
0: 时间非常短暂啊。八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丁女士发现这个赵先生他不是一个单身的身份，他是已婚了。
1: 哦，
0: 但是赵先生呢说自己和这个媳妇儿关系不好，两人要离婚。
1: 嗯。
0: 所以也正准备通过诉讼的方式和他妻子离婚，然后丁女士呢就已相信了，这两人依旧是关系如初啊。202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丁女士的时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1: 哦，
0: 但是这个赵先生呢其实也慌了啊，然后因为发现就是怀孕了嘛，但是这个是属于宫外孕，需要手术。
1: 哎呦。
0: 手术之后呢，这个赵先生就说要和这个丁女士要分手了。
1: 嗯。
0: 然后赔偿丁女士100万
1: 啊，这个赔偿100万是赵先生主动自己提出来的是吗？
0: 对，
1: 哦，
0: 分手嘛，分手赔偿100万
1: 啊，写欠条了吗？
0: 也写了欠条。
1: 哦，后来呢？
0: 后来这个赵先生他没有履行这个赠与的这项承诺，然后这个丁女士呢就有点生气了啊，就把两人的这个借条，包括比较含有私密性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都寄给了这个赵先生的公司的领导。
1: 啊、哦，是这样啊！
0: 对，
1: 哦，
0: 并且把相关
1: 我以为他直接起诉到法院了，没有，
0: 并且把相关的这个欠条啊，还有两人的私密微信聊天记录，全都张贴到这个赵先生公司的这个窗户上了。所以就引起了一些公司人员的围观。
1: 嗯嗯。
0: 然后赵先生呢，也觉得自己挺没面子。
1: 嗯。
0: 然后认为这个丁女士的这种行为是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所以把丁女士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她赔礼道歉，并且要给付这个精神抚慰金30000元。
1: 哦，等于说这起案件，丁女士是被告，赵先生成了原告。
0: 对对。
1: 哦，刚开始我以为就是这个事儿到打欠条这件事儿为止，就到了一个诉讼阶段。因为我们在一些起诉这个受理一些别的案子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种，比如说女方要求对方赔偿精神这个青春损失费这样的案子，
0: 是
1: 吧？啊，但这起案件呢，等于说在这个打欠条之后，又多了这样的一个波折。
0: 对，
1: 那么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我们这位丁女士这个行为是不是真的侵犯了赵先生的名誉权呢？
0: 因为赵先生啊，他明知道是自己是已婚的身份，仍然是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关于未婚的这方面的这种相当于欺骗性的信息。
1: 嗯，
0: 然后男女交往虽然是比较属于隐私性的范畴啊，但是赵先生他是在已婚的情况下和其他人进行交往，是明显了违背了这种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
1: 嗯嗯，
0: 这种是违反这种公序良俗的啊。
1: 嗯，
0: 就是也有损这种社会的这种群体的这种利益。所以我们法律上应该对赵先生这种隐私权给予相应的限制。
1: 哦，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强调了，这个丁女士是把相应的这个聊天记录，包括她的欠条，是张贴到这个赵先生他们公司的这个窗户上的啊。
1: 嗯嗯，
0: 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1: 嗯，
0: 可能是仅限于就是这种大楼，或者是仅限于他们公司内部人员是知道的，所以这个范围比较有限，并且呢，他是以真实的，因为聊天记录是真实的。
1: 嗯，
0: 不算是以这种不客观的事实进行歪曲损害他的名誉。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相当于是隐私权的一个范畴，就是名誉权和隐私权有一定的交叉。
1: 哦，
0: 但是这个案子应该是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就是这个两人的这个私密的网聊天记录，包括两人的这种关系，男女关系是属于这个赵先生的隐私的范畴。
1: 嗯
0: 嗯，但这种隐私权是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1: 嗯，
0: 所以法院对于这种赵先生这个诉求是没有得到支持的。
1: 哦，赵先生就没有赢得这场官司，也就是丁女士的行为并没有侵犯赵先生的名誉权。
0: 对。
1: 但是哈，您看这种私密的聊天记录，丁女士把它给打印出来，咵，贴到这个赵先生单位的墙上，单位的这个窗户上。
0: 嗯。
1: 那么这样的私密信息被外人所知道，不就是变相的最后会使赵先生的社会评价降低？其实不也就是损坏了他的名誉吗？
0: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侵犯名誉权的前提是有一些歪曲性的事实。
1: 哦，
0: 嗯，通过歪曲性的事实让一个人原本是一个可以得到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社会评价的，然后通过歪曲的事实把这个、把他这个评价给扭曲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案子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所传递的信息是真实的，虽然属于他的隐私的范畴，但他的事情是真实的。
1: 嗯，
0: 但是这个隐私权刚才也说了，一方面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它的范围有限，传播的范围有限，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嗯嗯，
0: 所以就没有得到的支持。
1: 嗯，但问题是在于，虽然说丁女士并没有输这场官司，但他们两个人的纠葛其实并没有结束，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女方来讲，是不是也只能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说这个拿着那个欠条去主张他认为他应该获得的赔偿呢？
0: 但是这个欠条也不一定，就是现在因为他既然没有起到法院，我们也没有法多说什么啊，因为这个欠条就是效力上可能是还是值得探讨一下的，因为赵先生嘛和他的妻子并没有离婚，他所谓赠与的财产很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法定的，如果是双方没有约定这种财产的情况下，应该属于这种夫妻共同财产，他自行单方面处分，这个效力上还是有值得探讨的。
1: 嗯，没错哈。但是因为呢，这个现在丁女士并没有起诉哈，我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展开了。但是由此引发的问题根儿在哪儿？根儿还是在两个人是通过这样的这种云平台、云相亲啊、云交友的方式来结识的啊。
0: 对，
1: 这块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嗯，
0: 这个云平台的相亲方式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是。比较大众化的一种方式了，因为现在是比较成熟了。但是我们通过审理的案件也发现，这种云平台的相亲啊，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普遍性的，就是男女双方认识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很快的确立恋爱关系，双方对于彼此的认识啊都比较浅薄。
1: 嗯。
0: 然后尤其是这种云平台的信息不对称。然后我们没办法对一个人进行全面立体的认识。
1: 对呀、啊，赵先生，您看他在这个网上说我自己是单身，
0: 对，
1: 是吧？然后结果丁女士认识之后就以为他是单身，
0: 对，
1: 交往
0: 很多信息是虚假的，
1: 对呀、啊啊，交往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发现，哎，原来他是个已婚的，
0: 是啊。
1: 嗯，
0: 这丁女士也会觉得自己很，这是一个姑娘，然后这一场相识可能对丁女士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因为在以后的交友过程中，她可能是也有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阴影。
1: 嗯，没错，没错，没错啊。那么所以说，这种网络相识哈，一定要慎重，
0: 对，
1: 是吧？
0: 谨慎。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000年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年份，对乐坛来说呢特别的值得纪念。那一年周杰伦横空出世，那一年三个女孩参加了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争霸赛，他们是 SHE。 那一年呢香港的蔡卓妍和钟欣桐相遇，他们组成了 Twins。 那一年来自新加坡的女孩孙燕姿签约华纳，发行了天黑黑。也是在那一年的时候呢，梁静茹闪亮的星、 Sunrazy 我喜欢等等，把她自己的风格展现到了淋漓尽致。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二起案件啊，是一位段女士的遭遇哈，您呢也跟大家来说说这起案子当中，这个段女士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曲折的哈，您跟大家讲一讲。
4: 对，是这样，就是17年的时候呢，是段女士和张先生也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上认识的。
3: 嗯，
4: 5月份呢两人就发展为恋爱关系了，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时间非常非常短暂。
3: 嗯，
4: 18年1月份的时候呢，段女士是怀孕了，然后张先生呢他并不希望段女士是把孩子生下来，所以就说让她去做流产手术。当时这个段女士也是同意的，但她后来因为其中的曲折啊，我们就不太了解了。她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3: 哦，还是生下来了。哦，
4: 对，
3: 哦。
4: 然后当时是两人，她之前是签了一份协议，是如果说是段女士去做这个流产手术的话，就会给她一笔补偿，就是50万的补偿。然后她如果是隐瞒，段女士如果是没有做流产或者有隐瞒其他的情况的情况下，这个张先生不会在他进行任何的这种补偿了。
3: 哦，
4: 就是签了这么一个协议。
3: 嗯，双方也签字了是吧？
4: 对。
3: 嗯，
4: 后来段女士就相当于还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把这孩子生下来了嘛。
3: 嗯，
4: 生下来之后呢，就是自己养育一段时间，确实是发现这个力不从心，因为养孩子嘛，咱们也知道花费很多的哈。
3: 嗯，
4: 然后那就想让张先生给予这个抚养费，但是张先生就把当时签的协议拿出来了，说咱们签了一个协议，你现在就没有权利再跟我要任何的这种抚养费啊或者其他的费用了。
3: 嗯， 嗯，
4: 然后双方就因为这个闹上法庭了。
3: 嗯，但是这个孩子是张先生的孩子。
4: 对，这个没有争议
3: 是吧。
4: 嗯，这个张先生也没有争议。
3: 嗯， 嗯，所以这里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在哪儿，就是在张先生把他们双方签的这么一个协议的内容，他认为以此来对抗血缘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嗯，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分析一下。
4: 对，这个弃养，相当于他们双方是签订了一个弃养协议，就是如果你不生，你可以我给你补偿，如果你生了，那我就后面就不再给你任何的这种抚养费了，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弃养协议。
3: 嗯，
4: 我们知道这种弃养协议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3: 嗯，
4: 但是肯定是无效的。最终这个段女士还是得到了支持，法院是判决她要给予孩子的抚养费。
3: 嗯，但虽然说她是要给孩这个男方是要给孩子抚养费，但是因为毕竟两个人没有这个领结婚证嘛。
4: 对，
3: 是吧？
4: 是非婚生，
3: 非婚生
4: 子女，
3: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就需要由女方可能需要。这个、
4: 对，由他来抚养，
3: 自己来带了，
4: 对，
3: 是吧？
4: 由他来抚养，对方给予抚养费。
3: 嗯嗯，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女方来讲，伤害其实也是挺大的。
4: 是，就是谈了一段恋爱，然后生了一个孩子，
3: 嗯，
4: 然后男方还没有任何的这种，可能生活上给予一些帮助啊，或是其他的一些抚育孩子啊各方面的义务。
3: 嗯，对对对。
4: 嗯，可能只是金钱上的。
3: 嗯，那这一块您觉得能够凸显出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云相亲上的什么问题呢？嗯，
4: 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这个就是两人相识很短，然后即生育孩子，这也是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常见的，就是认识的时间很短，然后就生育了，所以双方之间这种通过云相亲啊，财产纠纷和生育纠纷是比较常见的。
3: 嗯，
4: 但是这个生育纠纷之后产生这种纠纷，是不是说这个就是这个父亲这一方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了呢？这个法律上肯定说是不的。
3: 嗯，
4: 即使是非婚生子女，那他也和婚生子女是享有同等的这种待遇的，这个生父也是要给他抚养义务的，要承担相应的这种抚养义务的。
3: 嗯，对，只要这个孩子生下来了，那你就是孩子的父亲，
4: 无论你知情不知情，你同意不同意，
3: 对，
4: 他你都要承担相应的抚养义务。
3: 嗯，没错。嗯，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刚才我们介绍了两起案件哈，那么在这两起案件当中啊，可以说这个女方呢是在网络之上啊，这两个人男女双方结识了啊，结果呢发展成一段恋爱关系，但是最后啊结果可以说让我们听起来都是唏嘘不已的。那今天的第三起案件是一位这个蒋女士的遭遇哈，您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4: 好。嗯，蒋女士的这个遭遇，其实我是当时见蒋女士的时候，我是挺同情她的。
3: 嗯，
4: 就是长得非常貌美，然后是经济能力也很强。
3: 哦，

0: 他是一个高公司一个主一个高管了，
1: 嗯，
0: 收入很高的，但是他这个年龄呢也是就是年到三十了嘛，三十多了，然后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然后在网络上呢也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是认识了一个是高标着啊，
1: 嗯，
0: 标高富帅
1: 啊，这他自称
0: 对，
1: 嗯，
0: 然后确实我们也见到这个男方长得确实是挺帅的
1: 啊还不错啊，
0: 对，然后两人认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确定恋爱关系了，并且同居了，
1: 嗯，也同居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两人的恋爱期间呢，这个李某啊，就是个
1: 男方
0: 啊，嗯，男方是多次向这个女方借款，
1: 嗯，
0: 然后数额是达到70万多，
1: 这么多，
0: 对，达到70万多，后来两人之间也是女方是怀孕了，
1: 哦，也怀孕了，
0: 对，
1: 跟前两起案件都是差不多也怀孕了，
0: 对，怀孕，
1: 孩子生下来了吗？
0: 没有，因为这个当时两人之间还没有识破啊，没有识破这个男方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1: 哦，嗯，
0: 所以这个男方就通过各种方式劝这个女方一定要流产，因为说现在两人的经济条件还没有达到，
1: 嗯，
0: 然后就是想要小孩更好的教育，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各种理由，
1: 嗯，
0: 然后女方就信以为真了，就做了流产手术。
1: 哦，
0: 后来他是在家休养，就是流产之后嘛，在家休养期间，
1: 嗯，
0: 是这个男方的另一位女朋友，
1: 哦，
0: 嗯，告诉他这个男方已经是已婚了。
1: 哎，不对，男方的另一个女朋友告诉他男方已婚，就是说
0: 他还有其他人，
1: 他有一个正式的法定的妻子，
0: 对，还有两位女朋友，就是我们这个案子只是其中一位，
1: 哦，
0: 还有另一位是在武汉。
1: 哦，
0: 嗯，他和大部分就是像这个女方，像我们这个案子中女方借的钱，大部分是给就是给了这个武汉的那位女朋友，
1: 嗯，女朋友，
0: 对，
1: 哦，也是女朋友，
0: 对，
1: 嗯，哦，
0: 所以这个那个武汉那个女朋友呢也流过产，
1: 嗯，
0: 所以就两人之间有点这种同病相怜啊，这个咱们就用这个词"同病相怜"的意思。
1: 嗯，
0: 后来这个女方也是特别气愤，
1: 就这个蒋女士是吧？
0: 对，蒋女士她也是特别气愤啊，就把这个双方签过一个协议。
1: 嗯，
0: 因为这个事情是这
1: 男方，嗯嗯，
0: 他这个妻子出面解决的这个事情。
1: 哦，是他这个男方的这个法定的妻子。
0: 对，
1: 嗯，
0: 他出面解决的事情，就和这个蒋女士签了一个协议，就说是70万，因为之间有欠款嘛，70万，
1: 嗯，
0: 然后连同债务感情一并解决了，
1: 嗯，
0: 就这个事情就这么了了。后来这个蒋女士还是把起诉到法院了，然后要求她赔偿这个当时做流产的这个相应的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
1: 嗯，
0: 然后嗯，就这么一个大体的一个纠纷。
1: 哦，后来是个什么结果呢？
0: 法院因为当时是这个男方啊，就是拿这个协议书，一直拿这个协议书作为抗辩，
1: 嗯，
0: 双方说已经签过一个协议了，这个70万已经一并解决了，
1: 嗯，
0: 你就不能再起诉了，你起诉之后这个也得不到支持。但是我们当时是认为他这个虽然签了一个70万，但是并没有说因为他们感情的原因导致这个女方遭受的这个精神上的损害一并解决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支持了女方的诉求，然后我医药费支持了，
1: 嗯，
0: 最终是赔偿她1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
1: 哦，
0: 嗯，因为这个女方毕竟是未婚嘛，然后也是这次感情确实对她这个整个过程
1: 伤害很大
0: 、
1: 哦，对对对，
0: 嗯，算一个很痛苦的一段经历。
1: 对，不仅仅是这种身体上的伤害哈，因为做了流产嘛，是吧？
0: 对
1: 女方的身体是有伤害的，而且这种经济上也是伤害，也就是损失也不小。
0: 对，相当于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
1: 嗯嗯，没错没错，可以说对这个女方可能也会影响到她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交友的这样的心态，是吧？嗯，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嗯，
0: 这个我们当时就想，我们想说的就是。就是因为交友平台上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我们有说的是识别义务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男方当时也是标注是自己是未婚，所以这个蒋女士才这么放心大胆的去跟他交友。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平台的管理者对平台这个就是利用平台去欺骗他人的这种会员应该进行标注，或者是直接把他的账号予以封杀。我们当时是，
1: 嗯，
0: 有做过这样相应的一个建议，也提过相应的司法建议。
1: 哦，那这样的平台是不是，比如说标注单身的人，嗯，你就是说，但是他也无法证明，就是怎么能够来确定了，对，这种审查。
0: 对，我们当时跟平台进行沟通的时候，那个平台也说过，这种审查是很难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能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或那么大的权力去进行实际上审查。比如说对方说我是单身，我是离异，我拿了一个离婚证，但是你就

0: 又有一定能确认这个离婚证是假是真的吗？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让他去进行到民政局一一核实，我觉得这不太现实。
1: 我们
0: 能做的也就是说是只是进行形上的审查。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两人在过交往的过程中，对方总会露出一定的蛛丝马脚，所以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1: 没错，没错。
0: 这种大宗的借款，两人正常谈恋爱，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用大宗的这种借款。但是如果是一旦对方要对着你提出相应的要求了，我觉得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云相亲的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和风险，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朝阳法庭的曲月娟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曲法官。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嗯，好，曲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有一些很小的事儿啊，可以减弱抑郁的情绪，比如说有猫和狗的陪伴，比如说听音乐，做一些别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和最了解你的人聊会儿天，或者是运动，以及找到一种适合你的解压方式，可以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也可以多看看日出日落，还有呢就是深夜天上的星星，可以组织一次和朋友的短期旅行，暂时的逃脱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等等等等，心情不好的时候尝试一下吧。

三毛说呢，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30岁的时候呢，不应该去急50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来的。我要你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

创作型的歌手呢，我们在听他内在的状态的时候呢，都会被反映在每一首作品当中。听薛之谦的歌呢，你和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在综艺节目当中是浮夸的搞笑的，但是在音乐当中呢，就会有一个低迷的或者是沉郁的，这些完整的综合起来才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形象。

提到胡夏，很多歌曲呢都是萦绕在耳边，甚至是自带影视剧的画面，让人沉醉在其中。被称之为影视主题歌曲大魔王的胡夏呢，有的时候呢会被人惋惜冠上了怀才不遇的标签，替他不平。他自己的性格呢是比较开朗的，而且呢外界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他去判断或者是衡量以及左右自己生活的一个标准。那么追寻自己的方向，对于胡夏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有很多人喜欢你呢，可能是因为你漂亮好看，会机灵，会说话，有趣好玩啊。这些喜欢呢，是暗含了很多的期盼在里边。而有的人喜欢你呢，是看见你哭或者是狼狈，知道你辛苦还有平凡，允许你不美不乖，还是想把肩膀和糖果都塞给你。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林奇为你带来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们要说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歌手光靠做专辑能够赚钱，能够回本吗？其实呢，传统唱片时代的时候呢，歌手啊的确是能够通过纯出碟来获利，因为那个时候呢动辄几百万的销量。而现在的歌手想要持续的唱歌，必须要开演唱会，有商演，要拍戏，还要录综艺。和专辑收入相比较的话，现在出专辑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所以说呢，唱片公司也是大幅度的削减了出专辑的预算，出片量也是骤减。那么原创音乐人和小众乐队呢，也是用拼命的工作赚来的钱，自己贴钱再去做原创专辑，自嘲是做唱片纯粹是因为爱。所以说有理想的人呢，往往凭借着一腔热情，如果他们有作品集结出版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要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一下他们。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0: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4: 随着气温逐渐攀升，雨水日益增多，人体新陈代谢进入极为旺盛的阶段，骨骼健康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挑战。湿热的侵袭，过度的运动，空调冷气的刺激，面对这些状况，如何在夏季科学呵护骨骼，有效预防损伤呢？颈肩腰腿痛夏季都有哪些防护重点？夏季补钙预防骨质疏松的重点又有哪些？今天邀请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

0: 红跟您说说夏季骨骼悠着点儿。我们快问快答来回应一些听友的问题哈。想问一下这个孙主任，他说这是70岁的女性，有腰间盘的膨出病，平时走路干活都没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啊一弯腰就站不起来了，需要四五天平躺着才能养好，厉害的时候呢连翻身都不知道。他说这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我分几个层面给您解答一下。首先他70岁的老人，刚才说到他一弯腰就不行了，但需要躺好几天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种专业的名词叫购物车综合症。什么叫购物车综合症呢？就是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当这个病人他去超市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购物车。我们扶着购物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腰很舒服。说白了就是有一个支撑。当我把这购物车推掉的以后，我没有这个购物车了，腰就会疼了。这个叫购物车综合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一个腰椎管狭窄的症状。那我们正常情况下腰椎这个管就跟水龙头一样，哗哗是非常是很舒畅的，对，它神经传导。当你出现腰椎管狭窄的时候，整个的这个管子窄了，我们正常的腰椎管下，正常的腰椎管它是一个跟桃心似的，就爱心，就跟一个爱心似的，所以它的是很宽的。当我们出现腰椎管狭窄的时候，这个爱心就没成一个三角形了，它卡住了，也就是你整个的容积小了。当你往前弯腰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不舒服，它就需要推着这个购物车。另外刚才您说的这个椎间盘突出它膨出，好了，这是这样，可能是您看到的报告写的是膨出。那膨出和突出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脊柱，我们的骨头有肌肉有韧带，在我们椎体前方有一个叫前纵韧带，在我们的椎体后方有一个后纵韧带，它就起到一个椎体的稳定性作用。当然后面还有我们的叫小关节，就像飞机翅膀一样，它起到一个容积扩在一起，为把整个我们的脊柱脊髓我们的包围在一起，保护它，保护我们的脊髓，这就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但是椎间盘突出从说往前出很少，不是没有，很少，几乎都是要往后突。那往后突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后纵韧带把持不住了，你挡不住了这个我们的椎间盘了。当我们的椎间盘把我们的这个后纵韧带顶起来，但是没有破的时候，这叫膨出。如果我的这个椎间盘突破了这个后纵韧带，这个叫突出。当如果我椎间盘完全突出了这个后纵韧带，掉到了椎管里面，这叫突锤，这是最重的了。所以这是椎间盘突出。当然椎间盘膨出也好，突出也好，脱垂也好，最多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年轻，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所说的椎管狭窄，我们所说的椎管狭窄是什么？叫骨性的增生，叫原发性的椎管狭窄。当然我椎间盘突出了，我椎间盘脱出了，造成这个椎管容器窄了，我们叫侵占了。侵占我们要看侵占率，它是一种继发性的椎管狭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骨性的增生了，它成了一个三角形了，这就是我们叫原发性的这种椎管狭窄。当然我感觉可能他可能这个报告单他没有看全，可能还会有70岁的骨质增生，应该会有腰椎管狭窄，所以他的这个症状我觉得可能和他这是有关系的啊，这是一个我的感受。
0: 对，就是有可能哈，您现在就是自己的那个症状和您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一致。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他反复发作，这一弯腰就几天起不来床，
1: 是，
0: 这挺痛苦的哈。
1: 还有一点啊，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椎间盘突出，它往往是压迫的一个神经根，就是因为我们的什么叫神经根？我们都吃过鱼，对吧？可能你不吃鱼的话，你也见过鱼。鱼刺什么呀？就像一只鱼刺。
0: 对，
1: 当你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它是顶到或压迫它的这个神经根一个根，所以它往往起到一个根性症状。比如说我们坐骨神经痛，这个是我们叫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当椎管狭窄的症状是什么？它可能主诉很多， 就比如说我腰疼很厉害，完了我修一修能好，
0: 嗯，
1: 但是它不是一根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表现，
0: 其实是各不一样的，
1: 对，
0: 是能区分出来的。
1: 对，曾经有一天一个病人就问我说，也是年轻的那个病人说大夫，我怎么理解这个我这神经根管狭窄
0: 啊？
1: 我怎么理解神经根管？后来我想了想怎么说呢？后来我说你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吗？他说我知道。我说霍尔木兹海峡堵上了，就是神经根管狭窄。他说我明白了。所以神经根就像我们要出水的一个通道，这个神经根管一旦卡住了，就会造成我们一个坐骨神经的痛或麻呀疼啊，这就是我们
0: 窜的那个感觉。
1: 对，这是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它和椎管狭窄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所以要让大夫看一眼到底什么原因。
0: 好嘞，再回应一下6336的问题。他说到他的肩部有积液。
1: 首先是这样啊，咱们任何的关节，甭管你是肩关节也好，你的膝关节也好，它要想动，它一定是有润滑的。就像我们的汽车也好，我们的轴承也好，它一定是有润滑油的。那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种关节液就是它的润滑油。那所谓的积液你不能太多，太多就是说明什么，就像我们的这个关节软骨就像海绵一样，当你活动的时候它要把这个关节液给你放出去，要润滑，不润滑你不就干磨了吗，对吧？所以你要去润，要去润滑。当你不活动的时候，按道理这些关节液要吸收回来，无论你是肩膀、肩关节还是膝关节，它的积液量都不应该太多。所以关键要看两点：第一，你的症状有没有疼的症状；第二，你有没有功能受限的症状。那积液的量是第二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积液到底有多少。所以要看一眼具体的评估。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积液，你没有症状，那就不用管它。所以，另外，这就刚才说到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骨科医生为什么要看片子？看片子是第一，要和你的症状要捏在一起。有的病人说：“哎，我很疼，但是片子没事儿。”那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肌肉，你就对症治疗。有的人片子很重，我真看的。片子很重很重，腰椎管狭窄，病人没症状，说明他的耐受很好，说明他的耐受，人和人的感受是不一
0: 样的。
1: 另外，我们治病治的不是片子，我们治病是治的是病人的症状，要给您帮助您缓解您的不适感，缓解您的这种疼痛，而不是说我把片子给您治漂亮，不是这个概念。
0: 所以这个里面他说他这是肩部有积液，而且日常会疼，有症状。
1: 我不知道您什么岁数啊，这个我感觉你这可能大几率是肌肉损伤，您可能看一下您的这个，如果是核磁的话，因为你往往是平片是照不到积液的，往往积液肯定是核磁。
0: 对。
1: 你 CT 也好，你平片也好，都照的是骨头，核磁才能看到积液。你看一眼有没有那些叫冈上肌损伤，也就肌肉损伤这个字儿。
0: 字儿。
1: 对，包括你是不是有这个关节盂的损伤，您看一眼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应该去到专门的这个医生去看一眼，帮您去解决一下。
0: 对，您不能说光看着片子有积液，您得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描述，
1: 对，
0: 这积液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对，它有可能像冈上肌有损伤，它这里面有一些什么韧带啊，这些组织的损伤，
1: 对，
0: 它会导致那个积液。
1: 炎性反应才会具有积液。
0: 然后你就会有那种肿胀的痛感。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个里面呢，您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字眼，如果它上面有冈上肌损伤这几个字，
1: 对，
0: 那就说明您需要接受相关的治疗了。
1: 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肩颈损伤不光是冈上肌，它分好几个地方。咱们的骨，在那说到骨骼的健康，骨骼、肌肉、肌腱，尤其肌腱，骨骼的损伤，因为它的血供好，它好长，它的愈合是好的。但是，就像刚才说，这种肌腱的损伤、冈上肌腱的损伤、肌肉损伤，由于肌腱的血供差，不好长。所以很长时间它会很长时间。另外您看一下您的症状，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它通常第一夜间痛，第一个特点夜间疼的厉害，第二只能健侧卧位，比如说我右胳膊损伤了，我只能左侧躺着，右侧躺不了。所以第三就是你外展有一个明确的疼痛弧，到一定程度就你就
0: 某个角度
1: 就
0: 疼了，就不能动了。
1: 所以这都是肩袖损伤非常重要的一个和肩周炎的鉴别点。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就应该及时就医，不能再耽搁了。
0: 对。他说拍了核磁，然后呢也是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应该是有冈上肌损伤，或者是上面明确标注了肩袖损伤。就这个里边其实呢，就是我听说有的人特别严重是需要手术的。
1: 是的。
0: 有一些人呢是可以养，但是养的那个时间真的很长。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曾经在咱们东南亚的一个国家，我就别说哪儿了，我也是洗个澡帮摔倒了。我摔倒的就是18年的事儿，记得特别清楚，我瞬间的时候我就摔了。我是这么的，我是这个肩膀这个肘关节叫屈曲，完了我的肩关节内收帮这个就磕了。其实磕的这一刹那会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叫我们肘关节的耻骨硬腿骨折，我没事儿，但是肩膀特别疼，就是我刚才说的几点，晚上疼得特别厉害。完了第二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疼痛弧，第三就是健侧卧位，第一时间就做了一个
2: 核磁，
1: 腱硬损伤了。腱硬损伤当时我得干活，我不能老这么养着，就是按道理其实头几个月应该是头六周
2: 制动
1: 要吊，我们叫吊带。
2: 对。
1: 但是我没有。所以有时候我特别累的时候要提重物或者是着凉。我刚才说的说着凉。我这肩膀还会疼。
2: 还会疼。
1: 对。
2: 所以这个8336哈，咱们的情况呢，如果您最近疼痛加剧，建议您就诊一下。
1: 就诊一下。
2: 对。
1: 一定别受凉。
2: 对。还有呢，就是说就是您这个受伤的这个部位，甭管是左侧还是右侧，首先不要提重物了。
1: 不要对，不要提重物。
2: 然后这一侧大夏天的吹空调这件事儿，您别让它受了凉。
1: 是。
2: 啊，然后它其实恢复那个过程确实挺
1: 久的。很长，因为它的血供很差。所以就要看，要去专科的大夫看一眼它到底需不需要手术，或者给你一些。另外像这种肩袖损伤，它都属于我们骨科的叫运医的范畴。我们骨科大骨科分成脊柱、关节、创伤、烧伤、运医，它属于运医的范畴，
2: 运动医学的范畴。
1: 运动医学的范畴。对于肩袖损伤，如果您非常庆幸不需要手术的话，我建议您找一个专门做康复的地方，做的康复非常重要。
2: 康复，对，最近我也在做康复，
1: 对，
2: 还是很有效果的，
1: 很有效，对
2: 啊。所以呢，您最好就是门诊。就诊您再看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看5165，左腿的关节有积液还有点痛，这个怎么治疗？
1: 我不知道他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这个很重要。你要是年轻人的话，往往都是运动损伤。运动损伤呢，如果你没有半月板，没有韧带的损伤的话，你积液还是说的还是这样，就是你积液我们关键是要治症状，对吧？就是不是光有积液。就像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关节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长皱纹，到底是一样的。
2: 对，但是问题它有点痛。
1: 它有点痛的话，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个滑膜炎；但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话，那可能就是骨性关节病。很多的就是老年人到我们门诊的时候就问说我看病，不同的医院跟我说你这是骨关节炎或骨质增生。有的人是滑膜炎，那我到底是哪个病啊？
2: 对呀、
1: 啊，对，到底是别把病人就说懵了。那其实他们说的是一个病不同的阶段，骨性关节病就是骨质增生。我刚才说到了骨质增生就是一个退化引起的，但是本身骨质增生它不是引起症状的原因。一旦骨质增生，当它的急性期它的滑膜发生这种炎性表现了，
2: 发炎了，
1: 就是它的关节液吸收不了了，它发炎了，有积液了，我们叫滑膜炎。也就是说骨性关节病、骨质增生、罗圈腿都是一个意思，它的急性期滑膜炎。但是你不疼了，它也是骨性关节病，它也是骨质增生，只是不同的阶段。
2: 不同的阶段或者当时这个症状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其实确实是一种病。
1: 对，所以我们治疗只是治疗的它的是症状，无论是你是吃药、打针还是做手术，都是缓解他的症状。对。
2: 有一些他跟那个年龄有相关吗？
1: 对，很相关。
2: 年龄相关性的骨病，这个呢我们真的得是年轻的时候您就得预防。
1: 对。
2: 然后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骨骼怕什么呀，您这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不行，寒凉也不行。
1: 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保护自己，就跟你的车一样。你车买了以后你不省着开，你不保养它，你的骨骼肌肉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的骨骼系统。什么时候达到一个顶峰的时候？30岁。很多人理解不了，说哇我30岁就从30岁以后就会退化了。
2: 就下坡路了。
1: 我前两天有一个人也同样问我的同样的问题。我包括十几年有一个老先生问我同样问题，60多岁 看颈椎病，问我什么原因，我说是因为退化了。他特理解不了，说我怎么60岁就退化了呢？我当时说，那您那打算是什么时候退化？其实30岁以后就都会退化了。这就又回到我们一开始又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年轻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就在小时候尽量多吃钙片，把你的骨骼在30岁之后之前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顶峰，慢慢就会退化，这是不可逆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减缓它的发展，我们只能减少对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病痛，这是我们骨科医生能做到的。
2: 能做到的，就是包括其实我替大家问一下哈，的有没有积液也好，或者是感觉这个哎呀酸红肿热痛，可能有一些这种轻微的炎症，他都能买到这种什么消肿止痛的贴，这种膏药，那我自己在家贴一贴行不行？
1: 是这样啊。不是说不行，也不是说我每一次就是得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必须要看医生，要去医院。当你是你自然感觉的时候，我贴膏药能缓解。其实我们经常也有在门诊的时候，尤其年轻人跟我说，我昨天疼得很厉害，其实就是落枕
2: 啊，
1: 我今儿没事了。他也来看，我说那你没事就说明没事，那就不重。但是如果你贴膏药并没有减轻的时候，或者还有加重的时候，那你就要及时就医了，你就不要耽搁了。那其实当然我们通常来讲，我们骨科的疾病，骨病，那除非你说骨折我必须临时马到，骨科的疾病往往它不要命，但是你只是一个功能，就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所以如果你自己先行，别管是你是喷的也好，你是抹的也好，你是贴的也好，如果你感觉哎我贴了哎见好了，那就这样，如果不行，那你可真得需要去到
2: 医院来就诊。包括其实以前啊，我们常规您这个是扭了一下呀，运动损伤了一下，大家一般就说哎我先缓一缓，
1: 对，
2: 然后很多人都会认为我骨头没事儿就没事儿。但是这两年从我身边的案例，从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案例，都意识到有的时候除了骨头，您还有什么韧带呀、肌腱呀，
1: 对，
2: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组织其实非常的重要，它的这个损伤并不比骨伤要轻。
1: 我正好要说说你那个，可以说吗？你那个踝关节。
2: 对，我的踝关节。
1: 咱们白林这个踝关节损伤了，韧带损伤了。通常来讲，踝关节的损伤，你可能一扭了以后，片子没事儿。但是我们踝关节，它是一个韧带的维护，维持你的稳定性。
2: 对。
1: 你之所以能走路，不是光骨骼，它是有旁边很多韧带。
2: 对。
1: 当如果你扭伤了后，这踝关节肿得跟小包子一样，你放心，100%这踝关节韧带就损伤了。所以一定要做一个核磁看一眼，别嫌麻烦。
2: 对，
1: 因为如果你韧带不修复的话，你老扭，
2: 而且习惯性扭伤，
1: 习惯性，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叫我们叫骨性关节病，你很早这个踝关节的关节面就会退化，所以必须要保护好踝关节的韧带。要说白了，又回到一开始我说的，要维持这个
2: 关节的稳定性。
1: 对对对，这很重要，很重要。
2: 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哈，关于骨骼健康我们经常说，但是其实骨啊、筋啊、韧带啊，它们都是相互配合在这个关节的周围，
1: 没错，
2: 来维持着它的这种稳定性。所以我们的运动锻炼也好，是为了增强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还有你的这个关节的灵活度。但是一旦损伤，它其实这个损伤可能是全方位的，
1: 没错。
2: 第一时间我们是该拍 CT 拍 CT， X 光片，或者是该核磁的时候核磁，因为它检查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你像骨骼的话呢，是 CT 和 X 光片。
1: 对，我既然说到这边，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我大概期看一下这个骨的结构，比如说我骨质增生 ，OK， 我是能通过 X 光片看的。那 CT 是干什么 ？CT 有两个，第一个要看骨性的，比如说骨折了。骨折 CT 会比平片要清楚的多，因为平片毕竟是二维的。另外还有一个 CT 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脊柱外科大夫来讲，他要看我们椎管里的骨化，因为如果你出现椎间盘突出，你长期不管它的话，这些椎间盘要变成骨头。为什么会变成骨头？就跟长骨质增生是一样的，
2: 它往里边长，
1: 它是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你不是不稳定吗？出了椎间盘突出了，那我就变成骨头，就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你要看的，比如说你的半月板、你的交叉韧带、你踝关节韧带，或者你的脊髓的受压，那就需要 做核磁。
2: 核磁
1: 说白了，核磁是看水性的东西，液体东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各有各的作用。
2: 对，这一点也是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一旦出现这些损伤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医生给你开这个检查，那个医生给你开那个检查，有一些还检查都得做。
1: 对，
2: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1: 、
2: 好，时间关系，最后咱们就是总结一下吧，用几句通俗好记的话让大家就是记住夏季护骨我们要注意的。
1: 第一就是保证你的水分，因为脱水的话整个的骨代谢就会增高。第二呢，不能暴晒，暴晒呢钙流失，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也会影响。另外呢就是夏天避免我们的中午的去过度的锻炼，要防止中暑。原来呢加强了我们的这个活动之前的热身。完了减少剧烈运动，要适可而止。感谢大家。
2: 最后就是吹空调这件事儿，别受凉。
1: 别受凉，没错。
2: 骨骼关节它怕冷。
1: 没错。
2: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骨科孙彤主任的做客，谢谢孙主任。
1: 谢谢白琳，谢谢大家。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近日，清华大学全新研发的水面微型机器人集群实现重大突破，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协作逻辑。这套系统无需网络、人工调度和中心通信，仅依靠基础环境感知就能自发协同完成多项任务，为极端环境下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目前，中外航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国际航线超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母机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2026。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母机底层逻辑，工业母机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也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7篇，南宋赵帆古诗《玉山久旱》，7月1日雨作，望者云：从常山来，时赵吏部赴福州，事汝尽，以文尽。

0: 上大雨，取叔帮人喜欢之词为口号二首成之。其一，一与胡为献古城，定音流竹使车行，前驱上远勿拥拒，意见萧萧破酒情。其二，父老争营救使君，使君何以为武民，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
1: 玉山遭遇长久干旱，七月天降大雨，百姓十分欢喜。恰逢曾在本地为官、深受百姓爱戴的赵汝愚、赵吏部赴福州任职，途经玉山，诗人采集百姓心声，创作两首口号诗赠与他，借喜雨抒发民情。其一，赏析。首句写大雨恰好笼罩古城，仿佛特意等候赵汝愚的车马，后两句劝慰随行队伍不必急于赶路，连绵细雨已经终结连日大旱，全诗以雨设喻，将降雨这件喜事与闲官到访绑定，写景轻快，暗含百姓期盼良力到来的欣喜。其二，全篇赏析父老争营救使君，使君何以为无名，刻画百姓争相迎接旧官的热闹场面，父老百姓簇拥相见，直白发问，道出百姓心中期盼，希望赵汝愚能够体恤造福一方百姓。尾联，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化用天神降雨典故，一语双关，表层期盼大雨倾泻，彻底冲刷干旱带来的尘土，深层以甘霖遇人阵，期盼赵汝愚施展才干，像天降大雨一般为民消灾解难，寄托百姓对贤臣济世安民的深切愿望。两首绝句以玉山久旱逢雨为实景，融合百姓迎接旧官的人间景象。第一首侧重写景，以喜雨烘托闲官到访的祥瑞氛围；第二首聚焦人情，借百姓口吻托物言志，语言通俗直白，贴合民间心声，把自然降雨与百姓渴求人阵的心愿融为一体，既写雨后风物之喜，又藏底层民众对勤政爱民官吏的推崇与期盼。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啊。读书俱乐部在暑期和寒假的时候会开启城市读书会啊，邀请我们的学生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们影响非常深刻的书，也是通过他们的视角向大家来推荐一些图书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啊，他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张逸文啊。先请出逸文。逸文你好。
5: 红九老师好。
4: 在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小主题啊，希望大家暑假别焦虑，向外独行，向内自愈啊。今天你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5: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叫《你当向往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不是一本虚构小说，它是作者塔拉·韦斯福特完完整整的真实的人生自传，同时也受到了比尔·盖茨的大力推荐，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成长

0: 回忆录。
1: 这本书是怎么走入你的生活、你的阅读视线的？
0: 就是我记得这本书它出版是在2018年，当时我是在高二，然后也是一个读书的一个爆发期。当时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因为我记得我看到了一个抖音上的读书博主，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很拗口，就是他确实很拗口，因为他这个句子的排列有一点好像不是很不是很顺口。
1: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0: 对。
1: 第一眼说这个字儿是不是颠倒了？
0: 对 对。
1: 其实不是啊。
0: 对，因为他这个名字是受到过原作的认可的一个中文的译名，它的英文原名叫 educated， 就是直译过来是受教育。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如何突破原生家庭的重重苦难和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些障碍，从而最后拿到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彻底走出了困住她物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大山的这样一件事情。
1: 尽管是一本经过这个时间验证的书籍，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这本书它的作者啊以及它的创作背景主要的意思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好，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塔拉，也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的名字。他1986年出生在美国的爱达荷州偏僻的巴克峰山区，他是在一个山区里面的成长的一个女孩。他家有我记得是8个孩子还是10个孩子，然后他生长在一个就是观念极度封闭的原生家庭里面。他的父亲非常的偏执，而且抗拒现代社会，抗拒现代医疗，他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一个孩子去上学，生病了也不能去看病，如果哪个孩子有头疼脑热呀，或者说是受到外伤，就让他们的母亲用精油来治疗。
1: 这非常的粗粝啊，活
0: 的。对，就是塔拉包括他的哥哥们、哥哥妹妹、姐姐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正规的出生证明，也没有说17岁之前没有进去过任何一间学校去学习，连基础的一些算术啊、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包括家里压抑的氛围，父亲非常偏执的性格，以及哥哥的一些暴力行为啊，父母的漠视，层层的困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页写了一句话叫献给泰勒，他有一个偷偷读书向往外界的哥哥，就是泰勒。他的哥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出走了，临走前对他说，外面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只要你离开家，不用天天听父亲灌输偏执的想法，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塔拉心里面扎了根，他不愿意一辈子被禁锢在大山里，于是他趁着零碎的时间用哥哥泰勒寄来的一些书来进行自学，没有完整的教材，也没有老师去教，他就靠着啃课本，仅仅靠3个月就考上了杨百翰大学。其实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智商还都挺高的，就是因为他们家一共是8个孩子，最后有3个孩子走出了大山，并且都考取了博士。
1: 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自我重塑的一个故事啊。
0: 对。
1: 正像很多人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样啊，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自身的经历，并不是想要告诉你他真的是逆袭了。
0: 对。
1: 不是逆袭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教育改变人生。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只有你走出去，你看到了我们地球上已有的这些知识，还有他们是怎么，别人怎么去生活的，你会发现，哦，我其实真正像鸟一样飞出去之后，我可以拥有我自己的世界。
0: 对。
1: 这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其实说实话，假期本该是一个放松休整的一个假期，可能变成了有一些同学甚至朋友比较焦虑的时期啊。
0: 对。
1: 比方说有一些同学呀，可能就会考虑，假期我是不是应该打打工啊，我实实习啊，然后找找单位啊，或者有些人说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的考研啊，或者我继续考博呀，就在不断的去为未来而焦虑啊。 但是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0: 似乎是有一种释然。
1: 对，
0: 人家都没受过教育，在十几岁之前，对吧？十七岁之前吧，我记得应该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不影响人家，当然世俗上是成功的，对不对？嗯、内心是丰盈的，就是这些都不晚。
1: 嗯
0: 啊，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自学的能力。
1: 对，他是其实他最难跨越的从来都不是说他的学业呀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他这个塔拉这个人他精神上的拉扯。当他拥有了开阔的眼界，他走出大山之后，他发现外面的世界跟我前十几年所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就是三观完全是一个崩塌的状态。他最难的是这个精神重建的部分。
0: 嗯，
1: 对，因为就是他出走了原生家庭之后，他总是觉得他是一个背叛者，他觉得他背叛了父母，背叛了父亲不让他上学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是就是觉得自己抛弃了故土。他一边就是深爱着自己的亲人，一边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一个愧疚感。而且他在上了大学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小的时候，从父亲就是父母从来没有教育过他上完厕所要洗手。
0: 嗯，
1: 父亲就是说你只要不弄到手上就行了，
0: 就没有这个习惯，
1: 没有这个习惯。
0: 嗯，
1: 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住宿舍，舍友就会排挤他，就说你为什么上完厕所不洗手。
0: 嗯，
1: 他就是一种三观上的一种好像震撼一样。
0: 嗯，
1: 然后父母也是从来都不让他穿露胳膊露腿的衣服，因为就觉得这是不道德的。
0: 嗯，
1: 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很多帮助我的女生，帮助我的朋友，
0: 穿得好随意啊。
1: 对，穿得很随意。他们也不是说道德上有缺陷的人。
0: 也不是坏女孩。
1: 也不是坏女孩。而且她很好笑的一个桥段就是她生了病拔了牙，她不敢吃止疼药。
0: 嗯，她觉得那个是有副作用的。
1: 对，她觉得那个也是对，在父亲的教育下觉得那个也是吃药也是不对的，接受现代医疗就是不对的。然后她在别人的劝说下就是实在忍不住了，吃了一片之后发现一切都变好了什么都没有。
0: 现代医学真好
1: 对
0: 哎呀，所以就是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应该是帮助我们去摆脱外界的焦虑。
1: 对，
0: 你看他所遇到的很多，就是走出大山之后啊，他就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生活方式。
1: 对，
0: 还有就是外人对他的一些看法。
1: 嗯，
0: 甚至是最开始的不理解、歧视、排挤、孤立。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可能有些人遇到过，也许有些人都没有遇到过，都没有办法去想象那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去生活，对吧？
1: 嗯，
0: 这就是遇到就很多人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去焦虑啊？很多人以为焦虑是来自于压力，但事实上呢，真正让人焦虑的往往不是压力，而是这种所谓的什么不确定性。
1: 对，对，
0: 哎，就是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人生轨迹是明确的。你看，有些人说学生很难很累是吧，压力很大，但是呢也有人告诉你说在这段时期其实是最美好的。
1: 确实，
0: 因为你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分高
1: 对对
0: 就是能够考上，就是能够在班级里拿第一，就是学习好成绩好，是不是？
1: 对，
0: 当然是你现在的教育体系的话也在不断的优化哈，这个也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对于过去很多年来讲这其实就是很简单。
1: 嗯，
0: 但你会发现你到了社会上不是啊。
1: 对，
0: 他衡量你的角度变得多元化了。
1: 对，甚至说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啊，你的这个学历，他甚至都不够用来评价你的一个标准。
0: 是，你上学的时候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毕业，一切自有安排。
1: 对，
0: 即使忙碌，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但是呢咱别说毕业啊，咱们就说到来的这个假期，是不是就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安排？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就在想我应该去干什么，这时候就会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替你安排时间，也没有人督促，甚至没有课程的这种安排，你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嘛，人最大的恐惧不是面对困难，而是面对空白。
1: 对，
0: 这个你困难的话你可以去解决嘛，但是真正给你一段人生你可以去实现吗？当没有人给你明确答案的时候， 你下意识就开始比较了，
1: 对，开始比较，开始胡思乱想了，
0: 是方向太多，
1: 对，
0: 不是机会太少，而是因为选择太多，
1: 对，
0: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最优选择，但是那个选择在哪里，没有人告诉你，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有时候独处的时候会产生精神内耗。哎，其实我是跟很多作家聊天，或者说跟一些书评人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遇到精神内耗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哎，大部分人回答，你猜是什么？
1: 嗯，
0: 读书。
1: 哦，读书。
0: 咱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其实也自有答案。
1: 对。
0: 啊，短视频越看越焦虑。
1: 对。
0: 但是读书呢，越读越踏实。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你去刷这些视频的时候呢，它是被动的，它是非常爽的，
1: 嗯，
0: 不过脑子的，
1: 对，
0: 但是关掉手机很空虚。读书有门槛，甚至有一些原著大部头，你可能还得去查资料，但是在你攻克了它之后，你会发现你体内的话会有一种幸福感。
1: 对对对，
0: 对吧，嗯，我觉得这个是区别的哈。
1: 嗯
0: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本书的时候，也一起来做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探究哈。就是比方说现代人很多都是精神疲惫，那他疲惫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疲惫的根源应该就是一个是对未来的担忧，一个是对当下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不确定吧，就是既为未来担忧，但是当下好像又没有开始着手去做。就像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贴切我，就是我为了写论文，我没有出去玩，也没有睡懒觉，也没有写论文，就是在焦虑的玩手机。
0: 我跟你说，其实我总结啊，当然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个小观点吧，就是精神疲惫就是。我们活在别人的标准里啊，
1: 对，
0: 就是忘记了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就是就像书一样哈，其实作为作者来讲，他从小到大是吧，在他年轻的这十几年的岁月里，他是活在他爸爸的标准里，是吧，
1: 对，
0: 他是活在家庭的这种标准里，他其实是没有自己任何需求的。
1: 对，他是一个就是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0: 哎，
1: 对，
0: 小时候是在意爸爸，然后走出去之后可能在意别人。
1: 嗯，
0: 就是我们习惯啊，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外界评价自己的价值。
1: 对，
0: 你比方说像你考试成绩，
1: 嗯，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个年代也是，就是成绩不好，自己都觉着没有脸面去见父母。
1: 对，
0: 回家的速度都变慢了。
1: 对，
0: 是吧，你考了好了之后，那像小鸟一样快乐的回家了，排名啊，奖学金呢，啊，然后到了工作了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哎呀，一文你是什么工作呀，哎，小海你是什么工作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大家都会说我的工作是什么，你收入是什么样的啊，挣多少钱呀，
1: 对，
0: 是吧，再大点可能就是有没有买房子呀，
1: 对
0: 啊，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公啊，然后呢，反正就是人生是一张不断被打分的试卷。
1: 对，就不自觉的就会跟别人进行一个比较。嗯，
0: 就是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
1: 对，
0: 这句话其实很要命。
1: 对
0: 啊，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吗？
1: 但其实并不是，
0: 也许你努力了也没有成功啊。
1: 嗯，
0: 难道我就不被爱了吗？
1: 对啊，
0: 当然从某一种角度上，父母是绝对不能这样的。
1: 嗯
0: 啊，但是有时候父母他会暗暗的给你一些压力。
1: 对
0: 对吧，他可能不说你怎么样，他说别人怎么样，
1: 对，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
0: 是吧，只有优秀才配获得认可吗？ 啊，只要领先别人才能够证明自己吗？我觉得未必啊。
1: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啊，包括别人对你的评价标准，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单一，你这个人的评价有很多级吧，就是不一定是成绩好，或者说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令人艳羡的工作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你精神上是一个富足的状态，然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这都不影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我觉得这也很成功。
0: 所以说，今天你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什么能够缓解外界的焦虑？
1: 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这本书离我们非常的远，因为我们没有说像作者那样那么极端的原生家庭，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困住自己的声音，比如说父母希望我们就是卷起来，希望我们假期不要闲着，让我们学点东西。然后网上都是一些大学生暑期逆袭，不能暑假不能荒废的一些文案。我们一直在迎合别人的期待，但是慢慢的就忘记了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屏蔽一下这些杂音，好好的想一下自己当下真的需要什么。
0: 对，其实本质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这个作者塔拉呀，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特例哈，但是他有共性。他没有接受过正常教育，没有上过学校，甚至长期与社会隔绝，这是他的特殊性。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人生命运已经被锁死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咱们都说你活了那么多年都是这种情况下，你还有什么希望啊？但不是哈，就是他依靠阅读和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后来应该是上了剑桥吧，我记得是
1: 他去剑桥交换，最后又去哈佛。
0: 哈佛
1: 对，
0: 这都是顶级名校了，排名前十甚至前五的。很多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被他的一个传奇经历所吸引，但是我是觉着哈，他其实关键有两个字，就是在于觉醒。
1: 对啊，
0: 什么叫做觉醒呢？就是不是逆袭啊，是觉醒。塔拉其实最困难的不是考上大学，而是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对
0: 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对，
0: 很多人有了判断是不敢去执行的。
1: 对，
0: 但是他判断了之后，同时自己执行力还非常的强。就是人生成长最痛苦的一步，其实不是离开原来的环境，而是摆脱别人对你的定义啊。
1: 对，
0: 因为他曾经是被原生家庭定义的，是吧？被成长环境定义，同时呢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直到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教育不是获得学历，是吧？他应该变成力量的力。就是说你要有学习的能力，这个是永远会升值的。
1: 对，
0: 你看每天这个 AI 它都会出新的工具。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能力，你怎么去自我进化呢？如果你的学历只是停留在你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所经历的事情。
1: 对，
0: 就再也不愿意学了。
1: 对，
0: 可能也是因为厌学，把那个课本还都撕了，是吧？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学习从某种角度上才刚刚开始啊。
1: 对，
0: 我跟你说，现在大学里会教你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智能体吗？很多专业是今年才刚刚设立，明年才开启的呀。
1: 对。
0: 但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自己可能连个龙虾都不会装。是不是？
1: 对。
0: 啊，就是现在，你可能还不如一些没有上过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呢。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对于现在的大学生而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同样重要哈。真正的成长不是盲目的去追赶别人，而是选择自己道路的一个勇气。
1: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大概是三年前，我记得应该是二三年的暑假。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没有保上研，然后对于择校的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焦虑，因为已经快七月份了，当时我们也是六月底放暑假， 快七月份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按部就班的开始每天的学习生活了，但是我还连学校都没有确定下来，学校没有确定下来，我就没有办法知道我要考的专业课书目，我就只能学政治和英语。然后当时我就

0: 然后很痛苦。当时我就在焦虑，我说哎，要不要选择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学校，我努力的尝试一把。
1: 嗯，
0: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很可怕，万一真的考不上了，我就没有说再试一次的这个机会了。而且我还想成为一个研究生，我还想继续往上学习，那我这个可能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后面我是在一次一次的这个煎熬中、纠结中，我就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还是要想考我想要去的这个学校。
1: 嗯，
0: 然后我爸当时也是可能也是喝了点酒，然后就说行，那我支持你。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了准备，然后开始买书，开始找之前的一些学姐。嗯，最后在7月份的时候开始了我正式的备考道路，一直到学到12月底。后面我也是抱着就是肯定考不上的想法，结果后面出分的时候我发现哎，我之前担忧的好像都就是都没有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
1: 嗯，
0: 只要努力还是会可以看到结果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那今年以来呢，已经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多万亩。
0: 是的，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在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那么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在加强沙尘源治理的同时，我国不断完善沙尘暴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1: 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防治务实合作。通过国际培训、技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分享防沙治沙经验，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和沙尘灾害防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只有从一到春天就遭遇沙尘暴那些年代走过来的人呢，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现在的这些变化。可以说这份变化呢，不是偶然的，它从这种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背后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的科学的思路，更是三北工程持续投入的扎实的成效。中国的治沙绝对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治沙的经验走出国门，可以说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0: 是的，国家文物局印发《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明确所有保护措施不得改变革命文物原状，不得破坏革命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得破坏革命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风貌、历史氛围，历届过度干预、不当干预，历届焕然一新、常修常新。
1: 国家文物局表示，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建军